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在诗里，
5: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说实话，对于本次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高科技听不懂。作为一个文科生，很多项目的名字我看了都是懵懵懂懂，完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比如斩获了电子信息赛道一等奖的空中成像赋能 CPO 技术的智算中心高速光互联解决方案项目，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就读了好几遍，硬是没弄明白这到底是干嘛的。直到后来采访了项目负责人台青许书成，我才对此有了大概的影响。
2: 我是在做现在的光通讯，光通讯就是我们像全世界都每个国家都在用的那个 AI， 像我们现在大陆这一边其实就是那个豆包啊 DeepSeek 啊，我们做的是它的一个硬件一个芯片，怎么样让我们的问的问题可以更快速，我们现在可能会等五秒十秒甚至一分钟，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500倍到1000倍，我们做的其实是个芯片光通讯的一个方案。目前同类的竞品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有把东西给做出来，那我们这个是已经有拿到德国啊、欧盟啊，然后包含蛮多国家，我们都拿到发明专利了。我们这个不只是把这个的东西弄出来，其实专利都拿到了。我们这个已经布局了大概10几年了，开创性的。而且我们这个可以复合在，如果你有迭代，现在可能是用雷射，那现在可能会用到 micro LED， 或是任何迭代的，我们的技术可以全方位的，就是每一个迭代的产品我们都可以用。我们不用花费很大的资源，因为其实像这种做硬体的，有些资源可能要花上几百亿。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们甚至可能几个亿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市场吃下来。我们走的赛道是比较独特的，不是像那种需要砸很大的钱才能创造出这样子的结果，我们的赛道是很特别的。但是我们可以去覆盖，因为像的 AI 的跨世代太快了，今年可能是800G， 明年是 1.6T， 它可能就差了可能800倍。可是我们这个是不管我们怎么样的迭代，我们相关的迭代的这样子的部分都会用到我们的技术，这个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第一个，我们花费的一个相关的资源不会太多；第二个，你只要一迭代，我们东西照样可以能用，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我们现在已经跟台湾的前首富叫王永庆的集团，他已经把我们纳入他们的一个全球四大战略伙伴，因为他们的客户刚好就是在做这个终端的，像什么 Google 啊、亚马逊，我们这个已经在进入，这个是初期的验证的部分。那验证其实小批量效果不错，我们就是整个就会去推到每个客户去。但是我们这一次来想要落地在常州，因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一些协助跟资源。因为常州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它的一个产业链啊，它有模组化也有讯息化，它其实很蛮完整的，所以我们这次也会选定来常州比赛，也是这个目的。当初想说如果有机会有得名的话，我们想说就直接在这边落地啊，就是可能资金资源、政府资源，然后像一些补贴政策，我们就需要比较相关多的一个资源。那因为我们是一个，我们公司算有点久，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相关的一个资源，因为这一块我们不是一个大企业，这是我们这次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希望透过这边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快速把这个东西给拓散开来。我目前看了一下这边的相关的环境啊，跟我目前得到一些讯息，我认为是可以。
1: 许书成团队深耕光通信领域10余年，对他来说呢，来常州参赛绝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真正的蓄谋已久。从一开始，许书成就已经做过详细的背景调查，对常州有了深入的了解。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因为昨天刚好才公布嘛，所以昨天他们有帮忙安排，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个牵线。那我大概这两天我们都会做这样子的部分的一个联系，有超出我的预期，我没想到这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没有想到。接下来我其实我已经准备要落地长中，我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跟当初我们所预想的一样，如果有机会刚好得名，刚好这个愿望已经达到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准备落地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做一段时间的评估，我们大概已经评估了半年了，所以我们有选择这个地方，我们有做一些前期的调研。其实有一个评审他问的问题其实很棒，因为他其实懂这个赛道，那他有投过这一个赛道，而且在台湾有上市啊，然后他也知道我们东西是做什么，他也知道我们独特性在哪一边，所以这个是让我是非常意外的。因为我们这个的赛道的专业技术是大部分的人不懂的，所以我们并没有想到说会得奖。那结果遇到这一个的评审的时候，他不但懂，重点是还投过台湾的，然后重点是上市的，然后他的本益比很高，他赚了大概几十倍，他赚了几十倍，他可能投了500万之后，可能拿回来的就是几千万，甚至都快到1亿。所以我对我们相互的印象其实很深刻，所以我们有互相加微信，这个是唯一很特别的。然后等于他懂的东西是很深的，所以我讲什么他都知道，所以他问的问题刚好是能够切中我们一些很技术核心跟市场的痛点，所以我们刚好两个很快就已经对上了。所以这次的我们的路演啊，路演其实也超过我的想象，说哎，这个怎么会对接的这么快，讲得这么精准。然后我说评委问得很精准，这是让我蛮意外的。其实这个市场规模我认为这边的市场是最大，在全球来看，那这个市场我们在2026年就已经3000多亿美金了，是超过10000兆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市值，所以我认为这一个的部分在3年后会再多2.5倍出来，所以在这边的市场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因为我们这个赛道目前以这个的角度切进去的，目前也只有我们而已，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发展机会，对双方都是能够共赢的。
2: 那天在创新创业大赛的现场，我还看到了一个让我特别心仪的产品，要不是现场没有售货，我真的有可能会当场下订单。这是一个可以连接手机的设备，它可以把家里的无创针灸仪、血压器，甚至是美容仪都直接和手机绑定，既可以通过手机来操控，更可以结合 AI 给出更私人化的设置。台青高德明介绍说，
3: 我从台北过来的，好，那我在台湾就是毕业于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后来一直在工研院比较偏做这个半导体啊材料，好，还有做这个光电显示元件的部分。我们的项目主要是做芯片设计，好，那主要的创始人是我的师兄，我们交大的师兄，其实这整个团队都是以台湾交大为主体，而且年龄偏大，因为大概都超过30年的经验，也就是可能台湾第一代的 IC 设计的工程师跟工程人员。那我们这个芯片已经流片，所以已经是商业化了。好，那透过芯片我们可以让各式各样的传感器跟手机来做连结，那我们透过手机来控制这些传感器。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大概就是可能用在大健康或医疗的这些器械。好，那刚刚有提到美容器械也可以透过手机可以连接这些器械，那因为手机就可以上网，你就可以跟 AI 串起来，也就是说透过你量测的结果或检测的结果，你透过 AI， 然后 AI 可能会再转换啊，告诉你怎么做好，或是说再透过一个医生啊，医生的远端距离给你一个辅助的诊疗，然后再透过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很多中医理疗的一些器具好去做调理，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做检测调理再检测，好，你就可以完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健康的循环。好，有时候你说你吃的这个药到底有没有效果，你可以自己量测看看，然后去验证一下，因为你可以跟手机串联，所以你变成手机，因为每个人都有，全世界有50亿只的手机，好，你可能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可能就是看手机，好，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遥控器，所以我们的东西都是跟手机连接，你就透过手机来控制，手机又有很强大的算力啊，它又很漂亮的屏幕，又可以上网，好，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串起来之后，好，那我们可能有助于我们所谓的未来的远端的医疗，好，或是跟 AI 的治疗，好，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可能除了实体药物以外，以后我们叫电子药物，叫电子处方签，也就透过一段光、一段音乐、一段波，好，它就可以治疗，一段频率都可以治疗，好，也就是说，可能像我们刚刚很多东西，像是光电，好，那医生可能以后他开给你的是一个电子处方，他只要。

0: email 给你，他按一个键你就收到，或者微信给你就收到之后，你就可以去执行这个处方的这个疗程了嘛。那我们等于是说，我们是初期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虚实的一个整合。那当然这个路还很长啦，其实它是这个事情要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哈，就是一个未来医学的一个方向。
1: 据高德明介绍，如今他们的项目呢已经在常州落地，他期待可以找到当地的引路人，更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属于他们公司的两岸合作模式。
0: 我们现在是因为先落地的一家公司在武进那边吧，是希望在这边透过先落地一家公司，然后我们也希望找到一个对应的合伙人，就是我们可能在技术端会比较熟悉，但是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应的了解当地市场或是运营的一个人。那我们先落地，然后透过先落地再来找到人吧。这次就是我们有先来考察到常州，但我们有的陆续的这个接触就到常州海尔斯健检，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个好做健康检查的，好就希望跟他们合作，就是我们有一些像这个产品可以让他们给他们的病人或是他们的客户好可以去做一些保健或是一些理疗的部分，就是居家保健理疗的部分。对，那我们等于是说透过等台湾的优势在芯片半导体这边，好，那我们希望结合大陆中医的这个传统文化把它发扬光大吧。我们期待在常州跟江苏这边落地，也希望你们帮我们对接到好的合伙人啊，就是说我们是有技术好，但是怎么去经营这个市场啊，或怎么销售，这个是我们最迫切需要，或者说我们需要当地的引路人啊。一个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假设跟中医有关的，那可能最大受众市场还是在大陆这边，那另外就是说做这些衍生的产品，好，可能一个制造中心也会在这边，所以我们其实会有初步的规划布局，就是说可能它是一个双总部的概念，好，就大陆总部就负责生产，好，那台湾总部就负责海外市场，一个互相配合。那台湾现在目前做研发，大陆做生产制造，好，那一个销售所谓的大陆的市场，那海外的话可能就是透过台湾的品牌去销售，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两岸模式的合作啦。

0: 本次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现场12个参赛项目签约落地，10个从大赛平台涌现的创业项目正式办理工商注册并运营，获奖项目将优先对接苏南科创基金、常州银行等本地金融机构，实现路演即对接，落地即融资。大赛评委、南通大学原校长施卫东教授告诉我们，赛场的荣誉不是终点，而是创新创业的新起点。很多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的项目，他们希望能在常州落地深耕发展。目前已经开展了一些对接，未来也可以和大陆的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
1: 本身我们项目的评审要求，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技术的先进性，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技术落地的可行性，就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科技成果的转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的团队的实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市场的发展前景，围绕这些方面嘛，那么我们综合来进行评分嘛。大部分的项目大家都是两岸联合组队的，大家呢各有长处和优势，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间，包括前期的这个可能议案那些过程中间，他们肯定有一些这个思维的一些碰撞啊，和一些取长补短啊，或者是一些围绕这个项目的今后的发展，各个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观点。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思维的碰撞形成一个合力，然后呢为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啊，能够打下更好的一个基础。我看了很多的一些项目，希望还是能够落地常州，因为常州嘛也是我们智能制造之都，包括我们新能源之都嘛，我们这次有很多的新能源新材料的项目啊，有先进制造的一些项目啊，他们呢希望能够在常州落地生根和进行发展。那么现在实际上在这个答辩的过程中间啊，就是也有的一些项目啊，前期啊已经和我们包括西太湖园区啊，包括相关的一些地方的政府啊，已经开展了一些对接，所以呢也有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一个反正地方政府肯定现在对这些项目有更大的一些支持，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可以也跟着比如说一些通过产学研合作啊，和我们大陆的啊一些高校院所啊开展一些产学研的合作啊，为这个项目。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周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新竹。那今天我们这期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近期啊，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从业者所关注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变动这一个话题。我最近观察到，好像在大家的生活里发生一些变动啊、改变啊，比原来好像更常见了。这个变动当然是可以有很多种啊，它有可能是人际关系方面的，有可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生活中发生了意外啊，也有可能是工作上的、学习中的啊，这个一个毕业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说我在做一个工作做得好好的突然被裁员啊，或者说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哎，我同事被裁了等等等等。我发现在好像现在的这个社会，这一些变化很常见。你说一个人好像安安稳稳的就这么过一辈子啊，干同一份工作或者做同一个事情，好像这个是不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我觉得这种变动变化呢，会给我们很大的一种不稳定性和一个很少的安全感。 大家当然每个人都是希望有安全感的啊，我相信很少有人会说啊，我喜欢不预测性啊，我喜欢不稳定的感觉。所以其实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我们会经常会感到焦虑啊，比如说我在这个工作中，我要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比如说我被裁员了，那我生活怎么办啊，我每天都干什么呀。或者说我在这个人际关系中啊，我跟某某某关系很好，突然一下关系又不好了，那我生活里没有这个人，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继续的过下去？我觉得这一些变动它其实都在打乱我们本身很熟悉的一种状态。那这样子大家会经常感到很焦虑啊，很紧张啊，有一些人会觉得啊，睡不好觉，晚上都在想这些事情，或者是哎呀，吃饭也没有食欲了，也不想去干一些自己原来感兴趣的事情，因为这种变化会带来一些痛苦啊。我们好像原来觉得可以按部就班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那样。你像我们人生的早期，对于很多人来说，相比较下来是比较稳定的，比如就是上学啊，我知道我每天去哪个学校，我要上什么课，我相信周围也有熟悉的人啊，有家人或者说有好朋友，大家的生活都比较的稳定。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毕业了，进入工作等等，其实这种不稳定的感受还是挺常见的。所以说我感觉这种变动呢带来的这一种变化会经常让大家很困扰。我觉得其实一方面呢，我们要允许自己不适应啊。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在工作中接触的很多都是企业的员工，那很多人非常着急啊，我一知道比如说我可能要被裁员，我就马上就开始想啊，我一定要非常有动力的每天都去找工作投简历，每天去面试，我不能允许我一刻停下来。我觉得或者是不管这个人际关系中遇到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分手了，有的人会觉得啊，我一定得马上回到我最好的状态，我不能哭啊，我不能难过。所以其实在这些时候，通常我们没有允许自己去感受变化带来的影响。我经常会告诉大家不用马上去适应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的情绪都是有需求的啊，比如我们心里感觉累了，可能确实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啊。当然这些休息并不是说我就每天躺床上啊，我什么都不干，我很颓废，而是说我们要允许自己就是来消化一下外界这些改变带来的影响啊，不要跟自己说什么啊，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别人都有动力为什么我不行，一定要允许自己去感受你内心的一些想法。因为当你去回避一些情绪的时候，它反而影响会更大。就像很多人他伤心他想哭，但是他告诉自己啊，我不能哭不能哭啊，反而他日积月累之后会对情绪造成更大的影响。一旦我想哭就哭啊，我今天可能非常难过，我没有动力，我允许我自己休息，我允许我自己不干打引号的正事儿啊，投入一些我的爱好，我去放松心情，我明天再来处理我该处理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一方面在经历不管是什么变化的时候啊，一定要允许自己去感受这些情绪，并且去寻求帮助，心理上面的支持也好，跟别人聊一聊也好啊，或者我通过这种运动啊，不管什么爱好去排解也好，就是首先要允许自己去感受这些情绪，然后呢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啊，我可以有什么办法。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都是因为想得太远了啊！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如果你回到短期的目标，我今天可以做什么，我这周可以做什么，我未来两周可以做什么，这些方面其实是很好的去找到答案的，更容易去找到答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来自于啊，我一年后怎么办啊？对吧？比如说我现在裁员了，那万一我一年都找不到工作，我明年该怎么办？大家通常会去想得很远啊，或者说我这个毕业之后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哎，那万一我明年还是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怎么办？有的人想得更远啊，万一我到了十年之后我还是很悲伤怎么办？其实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困扰给拆小，发现它没有那么难啊，我今天可以做什么？我相信每个人可能会有一些答案。我这周可以做什么啊？我这周比如说在解决问题方面，我可以做一二三啊。这周我在这个 帮助自己调整心情方面，我可以做哪些爱好，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我觉得我们去想短期的目标也是帮自己提升动力的一个方法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长期的目标之后会觉得很难，很有压力，反而可能会就不去的去做这个事情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我想着以后都很悲观，那我就什么都不做了，哎，反而这个会让你的动力降低。而如果我们说其实我们回归到哎我自己短期这一些目标，你会发现挺有动力的，因为这种畏难的情绪没有那么强了，哎，你知道说哎什么东西是在我的控制范围内的。其实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就是我能控制什么和我不能控制什么。我觉得其实我作为心理咨询师，我经常听到的是我怎么可以改变别人的做法，或者某一个人怎么改变，比如说我在感情里面受挫了，哎，这个我的伴侣他能不能变一变，能不能改变一下，或者说我在工作中学习中啊，遇到了同学同事他们对我非常的不好，哎，他们能不能改观啊，老师对我不好，或者说这个主管对我不好，哎，他们怎么样可以帮我改观呢，嗯，我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改观呢。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问别人如何去改变啊，这个是我不能控制的，我要意识到什么是我能做的，什么是我不能做的，而我只需要做我能做那一部分啊。比如我不可能说我谁谁谁想跟我分开，那我一定要让他们留下，我来改变我自己。但是我们控制不了这个对方留不留下，但我能控制的是，哎，我来决定在这个感情里面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可以选择什么。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能意识到什么控制什么不能控制，这个也很重要。嗯，我觉得这种变化有时候也让我们会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一个怀疑啊。比如说我一直对我的定位是一个我是一个很好的妻子，我是一个很好女朋友啊，这个感情发生变动的时候，可能我会怀疑，哎呀我是谁，我好像这个身份突然一下我就没有这个身份了啊，或者说这种在工作中啊，我一直觉得我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但是我突然被裁员了，我开始对自己有一些怀疑了。所以在这些变化里，大家对自我的这些怀疑是很常见的。那我们通常也会鼓励大家去想啊，这些人生的变化它其实都是暂时短暂的，它虽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变动有时候，但它其实并没有说剥夺我们是谁这个部分啊。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擅长演讲的人，那我不管是我和谁在一起，我不管我在哪里工作，这个长处它都属于我啊。或者我是个很注重细节的人，那这个优点在哪里都伴随着我。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动变化呢，也是让大家会有一些自我的怀疑啊，可能有些内耗。那我想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这一些优点和长处啊。虽然在有一些环境下面它可能并没有很受重视，但是我相信啊，在好的积极的在未来来说，其实这些优点都能发挥它们的作用。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呢，变化它其实我们如果从一个积极角度来看，也可以帮助你重新认识自己啊。你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做一个工作一直在做同一个事情，然后突然一下工作中有变化，可能也可以让他们开始想，哎，我想不想做一些别的事情啊。或者有一些人他比如说转变比较大的啊，我原来是在某个地方工作，我以后想去自己开店啊，我以后想去做比如说这个健身教练等等等等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些变化也可以让你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啊。虽然我知道就是看到积极的这些部分很难，但它其实确实也很重要啊，就是让我们看到我自己是相信就是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啊，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啊，可以撑住这一些啊。那最后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些时刻依靠自己的支持系统非常重要啊。我经常会问别人，就是你现在的支持系统是什么，可以支持你的人是什么啊？如果没有人，可以支持你的方式是什么啊？比如说你支持你的人是家人啊，是这个朋友，甚至有人说啊，是这种比如说心理方面的求助 嗯，那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支持你的人，哎，那支持我的是比如说我一个爱好啊，不管我有多难过，我还是想去看看书的，我还是想去做做手工的，就一定要去依靠自己的支持系统和会学会去寻求帮助啊。我觉得人一定要意识到，就是什么时候我是需要帮助了，什么时候这个事情我自己扛着实在是太累了。特别是在家里发生变故一些比较大的，很多时候我会发现这些人他们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自己身上，比如说家人生病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又要担起经济方面的压力啊，我又要去照顾，对吧，我又要去跟医生沟通啊，我又要去怎么怎么的。其实这些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意识到，就是我是怎么样需要外界的帮助的，我不要害怕说哎呦麻烦别人，好像我不好意思去讲，不好意思去请求，那这样会让自己特别累的。所以最后我就想去提醒大家啊，就是不管生活中发生什么样的波动，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就是去依靠自己的支持系统啊，去寻求帮助，找到自己支持自己的人或者方式，然后慢慢的找回这种掌控感啊，从一点一点小的目标开始，慢慢的去处理和解决当下的事情。然后大概今天就是我想跟大家讲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确实好像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大家经历很多变故啊、意外啊、波动很常见，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不管是你正在经历这些事情，还是你知道周围有人经历这些事情希望大家能好好的调整心态，然后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好，那我们今天的栏目差不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声说出你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晋帝司马炎突然闻报，说是江东派陆抗要入寇襄阳。哎呦，当时司马炎吃了一惊啊，他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因为司马炎听人家说过，这陆抗可了不起，他就是江东鼎鼎大名那位书生陆逊陆伯言之子，此子颇有乃父之风，文武双全，智谋过人，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他要领着兵打襄阳，恐怕是襄阳难守，这可怎么办呢？派谁去拒敌陆抗？当时一升朝，晋帝把这事儿跟文武这么一说，众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大半天谁也没敢说话，就没这么一个赶到皇帝跟前请这旨意的，说您把这旨给我，我去抵挡陆抗，没这胆子，知道自己绝非陆抗的对手，总这么愣着也不行啊。这时候贾充过来，他走到司马炎的跟前，施了一个礼，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不才给您推荐一人，抵挡陆抗万无一失，说不定还能生擒此人。哎呦，司马炎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啊，卿家所见何人？说此人正在镇守襄阳，姓杨名户，字叔子，您可以拜他为帅，只要他一出兵，我晋朝是万无一失啊。哦，司马炎点点头啊，立刻传旨，传旨到了襄阳，拜杨户为都督。这杨户可太了不起了，且不说呀他怎么样会用兵，单说他来到襄阳之后只有一年的功夫，他就把这襄阳给变了样了。开始啊，襄阳这地方军民吃粮非常困难，简直的年不付出啊，一年不够一年吃的。自从人家杨户到这会儿没用多久，呵，仓满库肥呀，那粮食打的那多呀，十年吃不完。而且这个人呐，和士兵士卒非常亲密，没事儿啊他就在营里头转悠转悠，找个小卒谈谈心，所以不管是为将还是军卒，对这位杨户印象都非常好，感情都特别深。不用说军旅之中，就是当地的黎民百姓也都和这位杨户将军有感情，大家都拥戴他。这次杨户接到司马炎的旨意，他立刻招手兴兵，哗把大队人马就带出了襄阳。前面有探马来报，说是就要兵出晋界了，要出咱们的地界了，前边可就是人家江东的地方。杨户一听传令安营扎寨，夸吧大寨就扎下来，没过界。当时啊，他就和这陆抗就在这儿对峙着，一连几天杨户是按兵不动，他手底下的这文官武将可就有点纳闷了。我说都督，您既然奉旨兴兵来拒敌陆抗，现在咱们已经跟陆抗见着面了，您怎么不出兵打他呀？嘿嘿，杨户摆了摆手， 列公有所非知啊，那陆抗可打不得呀。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熟读兵书战策，善于用兵啊，千万不可小看此人。人人都说陆抗颇有乃父陆逊之风，我知道他胜过其父，比他父亲还高明呢。你以为轻易就能把陆抗打了？只能把人马扎在这儿，他不进兵这就不错了哟。大伙儿一听都督，那咱们得耗到什么时候去？列公，我已经打定主张了，只等江东内变。说江东啊，不久他们就产生内乱了，当他一起内变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一战不迟。哦，那就等着吧，在这儿等着。哎，探马报给陆抗了，陆抗也没派兵来打这养护。陆抗手下人也问他呀，将军，那既然杨户有打这襄阳出兵已经到了咱们的眼皮底下了，咱怎么不打他呀？陆抗微微一笑，你们看杨户人马到这会儿没有立即出兵，说明杨户这个人是很有心计很有智谋啊。哦，众将一愣，怎么见得呢？你看他既然带兵来拒敌我，但是他一不出兵来战，二不骚扰黎民百姓，说明啊这个将军还是很不错的，他这是以文以德来对我，咱们不能以暴对人啊。他不是来文的按兵不动吗？咱们也按兵不动。我知道杨户为什么不出兵来打，他是在等啊，等我江东有变他才能够出兵作战，为此不是吗？咱们稳稳当当的在这儿挡着他，也不让他过去，咱也不跟他打。哦，大伙儿一听这不错，那咱们就这儿耗着吧。时间长了，杨户经常出来是行为采猎，陆抗也到时候摆下一座围场也打打猎。杨户告诉手下三军，打猎可是打猎，咱可不许进入吴界，就是人家江东一寸的地方咱也不能一迈腿过去，踩着人家地盘不行，违者立斩。三军是严守军令，别看这打猎这么热闹，呼战马奔腾，但是没有一个敢进入吴界的。这位陆抗登高一望，他看了看对面的杨户这些军兵，暗暗点了点头，他很佩服这个杨户，佩服杨户军规整肃，军规很严呐。哎，两下打完猎，各自都把人马带回去了。杨户回到自己大营换过衣服之后，亲自出来查点，看看打了多少张跑野鹿。有人回禀骑兵都督，打了不少的，好几大车呀，您快看看吧。哦，杨户走到跟前一看，你们查点过了没有？有的，那张跑野鹿身上带没带着江东射过来的凋零箭？啊，有啊。嘿，都督，还真让您给猜中了，还不少呢。您瞧，您瞧，这都是，这都是。哦，这说明这个鹿啊，是中了江东的箭之后跑过来的，叫咱们给捉住了。哎，正是。那你们应该把箭起下来，把这些张跑野鹿啊，给人家江东大营送回去，连那些箭都给送回去，啊。啊，众军校一咧嘴啊，都督，世间哪有这事儿啊，咱们费这么大力气逮着的，虽然说中了江东一箭，但是他还是跑了，没有当时就给射倒啊，是咱们给捉住的。不要啰嗦，因为这野兽身上中的是人家江东的箭，是人家打的，咱们怎么能够要人家的东西呢？啊， 马上备车，赶快送回，派一个精明的中军带着这些人把这些野兽给送回去。哟，这些位这么一听，咱们这都督可真和气，送吧。拉着两大车给陆抗送来了。中军官一报，陆抗这么一听，什么把我们这边射中的张跑野鹿都给送回来？陆抗一愣，啊，他心想，这个杨户可真了不得呀。他赶忙传令，让把杨户那中军叫进来，把这经过一问，中军全说了。哦，陆抗微然一笑，即使这样，那我们谢过杨户将军了啊，请你告诉他我们谢谢他。哎，另外我问问你，你家杨户将军他会不会饮酒啊？这中军一笑，启禀将军，我家都督会喝酒，不过可有一样，我家都督非佳酿不饮呐、啊。要喝就得喝好酒，喝名牌啊，八大名酒，那年头没有，就是说呀、啊，得好酒。哦，陆抗一听，我这儿可有几坛佳酿，是我亲手酿造的，我想送给杨户都督两坛。老你家，你把这酒给带回去怎么样？这中军一听，那我替我家都督谢过将军，不必了。啊，你告诉他，我问候他。啊，这中军高高兴兴的，呵，弄这车拉着这两坛子酒回来了，回来跟杨户一说，杨户当时是仰天大笑，啊，陆抗将军很懂情义呀、啊，啊，我把打来的野兽给他送回去，他送给我两坛酒，来开坛，我等畅饮一番。哎，几个武将过来把这坛子给抱住了，怎么回事？行了，您的都督，您别喝了，谁知这什么酒啊？陆抗说是他亲手制作的佳酿，是吗？谁看见了？那万一这酒坛子里他要放了毒药，那不麻烦了吗？哎，杨虎一听，岂有此理，陆抗将军哪能做这种事，他绝不能拿一些坏酒来骗我，你们可以把坛子打开嗅一嗅吗？对，咱们闻闻这酒味怎么样。啪，打掉了泥皮，把坛子口扯开了，一喝，大伙儿这么一闻呐、啊，大瓶香啊，清香清香的好酒，确实是好酒。喝喝，这通饮呐、啊，畅饮一天，两坛子酒全喝光了。从此以后啊，这二位将军杨户和陆抗还经常互送点礼品，你给我送些酒啊，我给你送些茶呀，甚至于啊，做口好吃的，互相都惦记着。时间一长啊，两边朝廷都知道了。这司马炎知道之后啊，可没动什么声色。司马炎非常相信贾充那番话，另外他也了解杨户这个人，知道他这其中是必定有志。这位晋帝司马炎没怎么样，那东吴主孙皓急了，他一听，什么？陆抗奉旨出兵，感情这么长时间，和这晋国军兵一仗没打呀、啊？他在那儿干什么呢？和那杨户在那儿对峙着，两个人还经常互送些礼物。哦，孙皓这么一听，岂有此理呀、啊？难道说陆抗要通敌？他手下有几个大臣一听，哎呀，万岁，不能啊，陆抗怎么能够通敌呢？说不定他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智谋军机呀、啊？呸！孙皓把眼睛一瞪，什么智谋军机？你只有打仗才能显出你的智谋军机，来回送酒送茶叶，这什么意思？赶快传寡人旨意，让他立即进兵。呵， 一道诏书十万火急传下来了。那孙浩那脾气暴躁极了，是说话就瞪眼，瞪眼就杀人呢。他告诉陆抗，要再按兵不动，那就要问罪了。陆抗接着这诏书之后想了想，哎呀，这怎么办呢？他手下的众将一看，将军，陛下的脾气您可知道，您不能再耽搁了，我看您赶快出兵吧，不然他真的要问罪了。嗨，陆抗摇摇头，你们不明白呀，不能出兵，这时候出兵不是时机。我倒并不是想和杨户结好，正因为杨户这样对待咱，他讲的是仁义二字，那么咱们呢也这样对待他。人家杨户啊用的这是计策呀，如果他这么样对待咱们，咱们要是胡杀乱砍，那是正中其计，不能出兵。这样吧，请这位传旨官先回去，我单独的给天子上一道表。陆抗后写了一宿啊，这表修改了8遍，唯恐说不清楚。他想告诉皇帝孙浩，我为什么不出兵，我不是不想和这个杨户作战，他在用计，我也是在用计，时机成熟之时立刻就发兵，陛下您不必惦念。这个话说得很周到，也很婉转。孙浩一见这个表彰，啪叽一下给扔地下，胡言乱语，知乎者也，拽了半天，说了这么多呀，他还是不想出兵。传旨把陆抗给我斩喽。哎呀，众文武一听，陛下不能啊，那怎么能斩了这员大将呢？那与国不利呀、啊！再说陆家父子对东吴有大功啊，甭说别的，就是陆抗的父亲陆逊，当年没有陆逊呐，没有陆逊那火烧连营，这江东早就完了。下话没法说了，你还能做得了皇帝吗？你谁敢说呀？孙浩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把这陆抗请回来吧，别让他在那儿打了。请回来好听，实际呀、啊、就把这位陆抗将军给罢免了，另派别人去。你瞧这孙浩多明白呀、啊、他这还叫明白呀、啊、他都糊涂透了顶了。这陆抗啪一收兵回去了，杨户这么一听，怎么陆抗走了？跟着他仔细这么一打听，哦，是因为他久不出兵作战，孙浩怪罪他了，现在更人了，说明啊江东内部已经乱起来了，他马上上表进帝司马炎，请求是立刻发兵，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我这一路人马不够，要想取江东啊，必须派多路兵马，您还得派兵。司马炎一见这表彰，精神一振。可是他转念这么一想，哎，当初我从襄阳拜杨户为都督，前去拒敌这陆抗，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打呀，现在怎么又要求我多派人马了呢？这是何意啊？司马炎大聚文武，研究对策。哎，把这个杨户上的这表彰传阅了一番，你们说吧，咱们还得派多少路人马才好啊，才能拿下江东啊？众文武看了看呢、啊、有好多人直摇头，这是什么意思？不同意杨户这个表彰。取东吴谈何容易呀、啊？人家那也是一国呀，再说咱们刚刚收服了西蜀，马上就收复江东，哎呀，恐怕困难些吧。再说了，连年累月这么打仗，现在是军事疲惫，百姓负担很重。 按道理应该呢，应该是抚民养兵，休养生机，最好啊缓一缓再说。现在不能打，当时您拜杨户为都督那是没办法，因为孙浩派陆抗要兵寇襄阳，人家打咱们来了，咱哪能不抵挡啊。现在孙浩不是把陆抗给罢了吗？他派别人来了，派别人呢，您就让杨户在那守着就得了。包括这贾充都是这么一个主张。实际说呢，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可据呀，就是那长江啊。您别忘了，当年曹操曹孟德统精兵百万，战将千员，怎么样啊？不是让人家周瑜周公瑾赤壁一战杀的大败啊，那么好取呀。司马炎一想也有道理，当时呢他就给这杨户下了一道诏书，让杨户继续按兵，按兵不动。杨户接到了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很不痛快，怎么呢？他觉得这个战机失掉的很可惜。其实杨户啊也早就看出来了，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有长江，但是呢这个机会很好，因为把陆抗撤了，派来了别人，别人呢杨户根本没往眼角里放他，也就是杨户能够啊和这陆抗相聚那么长时间。话又说回来了，也就是陆抗能把这杨户给挡住。你看二位表面上又送什么张袍野鹿了，又送酒了，送茶了的，那实际都是在斗智呢。可是现在呢，陆抗已经被罢免了，嗨，没办法，你有天大的本事，你遇上个昏君那也没辙。所以杨户觉得这个时机呀很难得，难得又怎么样，自己把表上了，话也都说了，但是人家司马炎没采纳。所以杨户自言自语说，这个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啊十常八九啊，我纵然是个都督，但是人家皇帝并不采纳我的意见，即便你的意见再正确，人家不听，你也是没辙。孙浩换来的这个将军呢倒是跟杨户见了几阵，让杨户啊给打的是抱鞍吐血，吓得那将军呢他也继续守着了。那孙浩也不玩命催他了，杨户在这块守了几年，由于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上朝辞官呢，啊，杨户要病休啊，他跟司马炎提出来了，老臣身体不好，想回乡养病。哦，司马炎这么一听，爱卿为国操劳，年纪大了，如今回乡休养休养身体理所应当，不过不知卿有何国策教我，就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你还得教给我一些。别看这员老将年纪大了，现在身体也很不好，但是啊他的智谋还是过人的呀，应该向他请教。哎，杨户很感动啊，不容易，他佩服司马炎称得起是个明君，眼睛里还有我这样一个病臣。啊，陛下，臣已老朽无能啊，没有什么高明的见地，不过只有一样事使我很可惜，就是陆抗在被罢免的时候我给陛下上的那个表彰，请您出兵收江东，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孙浩无道，昏庸极了，这个人乱杀人，朝里边人心背离啊，不论是这个文官还是武将，连那些黎民百姓都让这孙浩啊给吓怕了，几乎是怨声载道。那样一个机会失去了，我可惜，我可惜不是旁的，这样的昏君他不会长久，一旦那么黎民百姓也好，文官武将也罢，要把他给废了，另立贤主， 陛下再取江东，难一样。说把这孙浩这浑人给他换下来，换一明白人，您那时候再想打人家江东啊，困难了。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直抖手啊，那是怎么回事？懊悔，可不是吗？当时我不应该动心，不应该听人那么一劝，休养生息呀，江东不好取呀，有天险呐，还是应该一鼓作气。老爱卿，我想再拜你为都督，复取江东，如何呀？唉，杨户摇了摇头，陛下，您看我这样子，我现在病得骨瘦如柴，没有那个精力了，请陛下另选贤能。说完了，十里下殿，他走了。司马炎望着杨户的背影，觉得这位老将军好像有些话还没说透，可能话都到了嘴边了，又咽回去了。哎，司马炎派他手下的近臣经常到杨户那儿去探望。过了些日子，近臣来禀奏，说是杨户将军病危呀。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寡人要亲自问病，和带着朝里的文武大臣和好多御医来看望杨户。杨户感动得哭了，司马炎就坐在杨户的病榻前呢，首先宽慰了杨户几句：“老爱卿，不要多想，安心养病。我看呐，会很快的康复啊。”说着说着话呢，又提起发江东的事儿来了。这个事儿啊，司马炎觉得很内疚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老爱卿的话呢？恐怕呀，要听了你的话，现在取下江东多时矣呀。现在呢，我倒想派老爱卿为帅，再取江东，擒孙浩。可是老爱卿病了，我想另派别人，又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杨户就明白了，这是皇帝让他推荐人。杨户告诉司马炎，请陛下让这些文武暂时离开这个屋子，我只有和陛下您一个人讲。我倒觉得有一人堪可委任，派此人取江东，不说唾手而得，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司马炎很高兴，把所有的文武全打发出去了，谁也不要。这屋里只留下皇帝司马炎和病榻上躺着的杨户。司马炎往下一俯身，不知老爱卿您向我推举何人。杨户缓了一口气，轻轻的声音告诉司马炎，陛下，我想向您推荐就是那杜预呀，您可以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哦，司马炎知道啊，原来提的是右将军杜预。老爱卿为什么不上本名言呢？意思之间就是您就直说不得了吗？当着别人这么提提推荐推荐也不要紧呢。杨虎摇了摇头，陛下，微臣我不愿意拜官公朝谢恩私门，是臣所不取。哎呀，司马炎不住的点头啊，老爱卿病势如此沉重，还在为国建贤，寡人多谢。嗯，说完这两句话没听见回声，司马炎探身一看呢，哎呀，老将军杨户已经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
6: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 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uha.
1: 能可以攻克江东，收服孙浩，是陛下霸业成就，统一江山。说完之后，杨户合上了双睛，停止了呼吸。司马炎非常难过，他很敬佩杨户。杨户向他推荐的这个人才是秘密推荐的，为什么不当着文武百官推荐呢？杨户是为了避免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呐、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朝廷朋党之疑。我杨户推荐的这个人才杜预，是让他为国为民办事，不是让杜预感激我。我自己想从杜预身上取到什么好处，是为了这个，所以司马炎敬佩。说完这话之后，杨户合上双睛，气绝身亡了。司马炎当时就哭了，众文武在外边这么一听见皇帝的哭声，全都到屋里来，大家也都很难过，全落了泪了。司马炎视觉杨户为太傅，追封巨平侯。杨户死去的消息传出后，黎民百姓是罢市而哭啊。这么说吧，从杨户的家乡一直到襄阳，是反杨户驻扎过的地方，是反认识杨户知道这个人的，一听说杨户死去了，没有不掉泪的。说明杨户啊，每到一地，他心里头都装着黎民百姓，为黎民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情，大家都怀念他，敬重他，为此落泪。有人提议给杨户是立庙树碑啊，给造了一桶碑，叫堕泪碑，以示纪念。晋帝司马炎回到朝中，越想杨户说的这话越对呀、嗨，耽误了不少的好机会，早就应该取江东啊，现在稍晚了一点儿。那么司马炎呢，立刻拜这个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这杜预有个外号叫什么呀，叫左转匹呀。杜预这个人非常好学，是好学不倦的，他特别爱读书，从小就喜欢读左传。你看他这个好学这个劲头啊，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不过俩人看的这书不一样，关羽是喜读春秋，哎，这位杜预呢爱看左传。为什么叫左传匹呀、匹即大爷，就是说他这个嗜好太大了。如果说杜预和敌军作战，两军列开队伍，你看杜预身后那中军官没有，怀里头不捧宝剑，抱着一套左传，人们从此给他送了一号叫左传匹。他可真有才学，要不然怎么杨户秘密的向司马炎推荐他呢？现在晋帝司马炎这一加封杜预，杜预就明白了，我家陛下要统一霸业，收复江东啊。杜预立刻是抚民养兵，准备伐吴啊。现在江东怎么样了？江东的老将军丁奉，还有那位才华出众的陆抗，已经相继而亡了。江东有些个良臣能将，听说司马炎拜杜预为上将军，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有些大臣一想，不好啊，晋国既然饼吞了西蜀，他能够不取江东吗？司马炎对江东一直也是虎视眈眈呐、咱们得提醒皇帝多加小心，劝陛下多修仁德呀。就因为劝说这孙浩防备晋国来犯，不知道死了多少。

0: 人。孙浩听不进去呀，他认为江东很强大，晋国怎么能打得了我呢？你们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有些位谏臣呐，是当面苦谏呐，动本劝说呀，把孙浩给劝急了，推出午门斩首。斩首是轻的，重一重啊，就剥其面凿其眼呐，把这朝中文武以及黎民百姓都给吓坏了。谁不怕？那可真是一提孙浩，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孙浩啊，在满朝他就看一个人顺眼，谁呀？就是他身边的那近臣中常侍岑昏。这岑昏呐，善于察言观色，他会看孙浩的脸色，看孙浩脸色行事，你喜欢什么，我给你往上端什么。呵，他是又会吹又会拍呀，一天呐，把这皇帝孙浩给哄得晕晕乎乎的。这宁臣岑昏呐，他可太坏了，朝里的文武百官、军民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可是呢，谁也动不了他。你要是说岑昏一句不好，孙浩就能把你斩喽。所以大家呀，只有暗暗的怨恨这昏君，怨恨这个佞臣。这孙浩整天在宫中是饮酒作乐，歌舞升平。这天晚上，他正在玩的高兴的时候，突然近臣来报，说是晋帝司马炎派人马几十万、战船几万艘来取江东，吓得孙浩噌的些个就蹦起来了，这酒就喝不下去了。当时传旨升殿，他已经仨月没升殿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半夜三更天，三更天也得升。看来皇帝孙浩急了，钟点齐鸣。哎呦，不是满朝文武闹得这狼狈，有的那帽子歪歪着就戴来了，还有的连衬衣都没工夫换，穿了件袍子就跑来了，不知道宫里出了什么事了。孙浩当着文武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让大家赶快想个对策。众文武这么一听啊，全傻了。大伙儿心说，想什么对策呀？啊，现在你急了，你早干什么来着？拒敌晋国兵马，谁敌得了？咱东吴有不少的良臣能将，不是都让你给害了吗？如今派谁呀？派谁没谁呀？将都懒了，兵都散了，这可怎么办呢？所以大家都不言语了。孙浩急了，我这跟你们问计，你们怎么都不理我呀？气得他啪啪直拍龙书案。那龙书案上那尘土呼呼的往起飞，他好几个月没办公了，那桌上土能少得了吗？众文武一看孙浩急了，是得出个主意了，不然呐，待会儿他能把咱们全都推出去斩喽。有人炸着胆子说了句话，哎呀，陛下，您不必惊慌，我看要拒敌晋国人马，陛下您只有拜车骑将军武延为帅了。这武延是谁？就一般这么个将军吧，干嘛单推荐他呀？不推荐他推荐谁呀？哪有能人呢？孙浩一听只得如此了，立刻传旨拜武延为都督，带甲十万拒敌进兵。能拒敌得了吗？孙浩心想，够呛啊，散朝吧。孙浩一散朝，背着个手，耷拉着个脑袋，皱着个眉，回到寝宫来，脸上一点笑模样也没有。他是越想越发愁啊，这武延能敌敌得了晋国的兵马吗？哎，这要是周瑜、周公瑾还活着该多好。嗨，孙浩一想，周瑜活着的时候还没我呢。哎呀，陆抗也行，现在全没了这些人，这怎么办？ 他一抬头，在门口这站着一人，瞪着滴溜圆俩小眼睛正看着他呢。谁呀？岑昏。哎，孙浩一想，行了，平常这岑昏没少给我出主意，今儿个呀，我向他问问记得了。他一点手就把岑昏叫过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岑昏一听啊，心里头直突突，吓得心里说，老天哪，我哪懂得为国打仗守边疆啊，我平常给您出个什么主意还可以，这事儿您怎么也问我呀？哎呀，问我我就得有所答呀，如果我说不上来，他要是前账后账一块儿算，就许把我眼睛给挖了。想到这会儿，岑昏把胸这么一挺啊，陛下，呵呵，就为这么点事儿就把您愁成这样了，用不着啊，没事儿啊。孙浩瞅了瞅岑昏，没事儿啊，陛下，司马炎怎么能取得了江东呢？您别看他收降了西蜀，他可收不了江东啊，因为咱们有天险，有长江啊。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不是带甲百万战将千员来取江东，他不是也没取了去吗？现在他更取不了了，那时候咱们江东才多少人马，才多大个地方，六郡八十一州，周瑜周公瑾只能率领五万人马拒敌曹操，现在咱们江东了得吗？四州四十三郡313县52万3000户，官吏不下32000多人，兵马不下20几万，男女老幼黎民百姓230万，咱库里的粮现在存着280万斛，战船不下万只啊。呀呵，孙浩瞅了瞅岑昏，心说，行啊，这中常侍比我这皇帝知道的事儿多呀。这孙浩是有点昏庸透顶了，他也不仔细琢磨琢磨，现在全国所有的表彰是打到朝内来的，先都得到岑昏这儿，不从他这儿过呀，你根本过不去。所以岑昏知道这么点事儿，他今儿个想开导开导这皇帝孙浩。孙浩这么一听，既是如此，你说该怎么样破敌吧？要我说呀，陛下，根本不用派更多的兵将，咱们江东不是有的是铁吗？咱们这地方出铁呀，您呢赶快传旨，多打些铁链子，把所有的水路口都给他封死，哎，拿链子给他横住，他什么船也进不来了。同时呢，您再下一道旨意，让多打一些铁锚啊，哎，几丈长的大铁锚，把它悄悄地下到水里，敌军船只一到，砰的一下就把船给他扎漏了。司马炎纵然派来些个兵将，有些战舟，他能有咱们江东的战舟多吗？就这通扎，给他扎个稀巴烂，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孙浩一听，妙计妙计，当时传旨啊，嚯，沿江一带叮叮叮啊，当当当，就打开了铁链子，造开铁锚了。江东的军民呐，真是哭笑不得呀，心说，这能挡得住人家晋国的人马吗？这时候杜预也听到禀报了，说是江东有一个岑昏给孙浩皇帝出了个主意，用铁链子拦住所有的江口，水里头下了不少铁锚，想把咱们战船给扎烂，这铁链子能把咱们战船给挡住。哼，哎， 杜预轻轻叹息一声啊，可惜江东。当年呐、啊，那周瑜周公瑾在世的时候，他和孔明先生联合一处大破曹兵。周瑜曾用过苦肉计，打过黄盖，派阚泽下过诈降书。那庞统、庞士元巧献连环计，把曹操战船全给连一块了，才把那位曹操曹孟德杀得大败。嗨，那样的人物江东没了，现在这是谁给孙皓出这么一馊主意？看来是江东当王，天理难回呀。他当即传令啊，让造2000只筏子，筏子上绑上草人子，草人子穿着真人的衣服，等一接触那铁链的时候，点起火来就烧，就把那链子给它烧断了。单准备800只小舟，小舟上暗藏水军呢，专门管拔那铁锚的。随后杜预传令各路人马是一齐进军，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江东那些军卒还看呢，开始他们发现呢那大筏子了，看筏子上站着不少的军校，嘿，大模大样就飘来了，这不是找死吗？甭理他，咱水里不是下着铁链子呢吗？而且还有大锚啊，不要紧的，别净仗着那个，那也不行，他离咱们近了，咱也得开弓放箭射他。对，随着梆子一声响，乱箭齐发呀，哟，把吴国军校给吓坏了。看这些禁军虽然中了那么多箭呢，可是一个流血的没有，更甭说躺下的，有的身上中了数十箭，还那么直直溜溜的在那筏子上站着。这吴国军校才明白，坏了，那人是假的，是草靶子绑的。哎呦，有的那偏将就愣了，我听说当年咱们江东啊聚曹的时候，曾请诸葛亮先生来帮忙，先生在江东用草船借过箭，今儿个这晋国杜预要效法诸葛孔明是怎么着呀？等他们也看明白了，人家那大木筏子也到了跟前了，砰的一下这火就点起来了。哎呦，这一通烧哦，整个的筏子草人的全都着了，那铁链子还不烧断了，跟着小舟钻着烟火就过来了，就把他大铁锚给拔了，随后是一齐冲杀呀。同时今天晚上还起了大风了，这风啊就一个劲儿的往江东那边刮，江东的战旗都立不住了。哎呦，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呀、啊，把这东吴人马给烧得好惨哦。那位都督武延当时被杀得大败，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就这一夜之功啊，杜预就兵取了江陵，跟着他就进兵原乡啊，是直捣广州诸郡，最后包围了石头城，把石头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就把这位江东的皇帝孙皓给困在了城中。孙皓准是魂飞天外了吧？没有，这孙皓还真够横的，他就往那电绳这儿一坐，他也不发愁了，也不叹气了。这时文武百官跑来了，陛下不好了，晋军已经包围了石头城。孙皓这么一听，哼，寡人早已经知道了，你等不必惊慌。哎呀，陛下，江东之所以有今天之败，都是那岑昏之罪呀、啊，是他出的主意，杀害了那么多的忠臣良将，现在没有人能够为江东拒敌进兵。再说最后他给您出的这是什么主意？打那些铁链子，下那些铁锚啊，一点用都没有啊！陛下，您应该力斩岑昏，将其碎尸万段。哎，孙皓摇了摇头， 诸位爱卿，你们怎么能这么讲呢？一个小小的岑昏，他能干系国家的兴亡吗？哎呀，急得群臣直跺脚啊！我们这皇帝真是昏庸透顶了，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了。列位，咱不如杀了这个佞臣岑昏，然后保着陛下与晋军决一死战，背城一战，言之有理。慢来慢来，孙浩想把这些人拦住，把岑昏的命给保住，那哪保得住？哗啦一下，文武冲杀到了后宫，就把这岑昏当时给剁成肉酱。随后这些文武想背城一战，战不了了。这时候杜预已经杀进石头城，众文武眼巴巴瞅着皇帝孙皓。只见孙皓一抬手，苍狼把龙泉宝剑拔出鞘外。孙皓要干嘛呀？要自刎。群臣赶忙都给他跪下了，陛下千万不要行此短见呐。孙皓这么一听啊，不行短见，那你们让我怎么办呢？难道让寡人束手遭擒不成？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有人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我看不如这样，您效法西蜀主刘禅吧，投降晋国吧。哎，孙浩把双睛一瞪，你怎么能让我在司马炎的跟前称臣呢？陛下，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之时，不是也向曹丕称过臣吗？孙浩一听倒也有理，嘡啷他把宝剑扔了，当时是自服台衬，出午门投降，自己把自己捆上，抬着棺材来了，来到街头，往杜预的马前一跪。杜预赶忙下马，亲解其缚，把孙皓给搀起来，吩咐人赶快把这棺材烧了，安慰了孙皓几句。随后啊，杜预是出榜安民，查仓典库。呵，江东的四州43郡、313县、52万3000户，官吏32000多人，兵马不下23万，男女老幼230多万人，仓里的米谷是280万斛啊，各种战船5000多只，宫内侍臣不下5000余人，全都归了人家晋国司马炎了。这是司马炎灭了西蜀之后，又灭了江东。这杜预是连夜上表，表奏朝廷，同时呢，也把那位吴主孙浩押解到了洛阳。司马炎一见这表彰啊，可把他乐坏了，一夜他都没合眼。怎么回事？激动的司马炎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这江山得来可真不容易啊，从桓灵二帝施政以来，诸侯割据，三国纷争，雄踞北方的曹操曹孟德日夜想着统一江山，没统一得了啊。就是那位知天文晓地理一心扶汉智谋过人的诸葛亮先生也未能成功，江东那位有勇有谋、胆略非凡的孙权孙仲谋也没有能够统一呀、啊、是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为了霸业成就苦战一生，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给自己打下了基础，才使得我今天统一了天下。司马炎怎么能够不激动？第二天一早啊，他是大宴文武。司马炎端起酒杯来，眼泪淌下来了。哟，文臣武将都愣了，陛下，这么大的喜事儿，您怎么反倒落泪了呢？唉，列位爱卿有所非知啊，今天之所以能取了江东，此乃是 杨户太傅之功也，是他向我推荐了杜预，是他再三上本让我兵取东吴啊。可惜杨太傅没有看到今天这个喜庆的盛宴，我为此落泪。哎呦，群臣非常感动，咱陛下真是位明君呐、啊！虽然取得今天这么大的胜利，他还没忘了给他出谋划策、为国尽力的那些老臣。大家所以感动了，酒宴已毕，司马炎立刻升殿，他要见见这个孙皓。就在他那龙书案旁边摆了把椅子，把孙皓给带上殿来了。孙皓见司马炎一施礼，不单司马炎，所有的文武都看着这孙皓，说这位就是杀人如麻、剥面皮凿眼睛的皇上嘛，真瘆人呐！一看孙皓啊，并不怎么凶恶，他见司马炎施了一个礼。司马炎巍然一笑，指了指那把椅子，朕设此座待卿久矣呀、啊、看见没有，这座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孙皓听到这冷笑一声啊，臣于建业也设此座以待陛下，我在石子城那儿也给你准备了这么把椅子。呵，这孙皓给这司马炎还回来了。司马炎点了点头，心说孙皓跟刘禅可大不一样，这主可够横的。司马炎撇了撇嘴，心说你这叫什么横，你要真横，你想主意把你那国家好好治理治理，现在你都成了我的阶下囚了，你这穷横什么呀。司马炎不想和孙皓斗口纠缠了，让他坐起来谈了几句。司马炎封孙皓为归命侯，是反江东的文武都有封赏，从此蜀魏吴三国归晋了，司马炎统一了基业。那么那个西蜀皇帝刘禅，还有那曹魏皇帝曹奂，以及这位孙皓皇帝，后来都怎么样了？这三位皇帝呀、啊，都落得一个善终而亡啊。刘禅死于太史七年呢，就是公元271年。东吴主孙皓死于太康四年，就是公元283年。曹魏皇帝曹奂死于太安元年，就是公元302年。魏蜀吴三国，他们从成立到灭亡，各自都占了多少年呢？曹魏啊，从220年曹丕称帝到265年曹奂下台，一共是45年的。西蜀的刘备在221年称帝到263年刘禅投降，一共是42年。江东孙权在222年称帝到280年孙皓归降大晋，一共是58年的。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后人有古风叹三国呀，分分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11: 拨开成长的迷雾，
12: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3: 领略生命的精彩，
14: 让梦想飞扬，
15: 让心灵起航。
16: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7: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18: 大家欢迎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loe， 请大家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19: 大家好，我是 Thomas。
20: 大家好，我是 Bella。
21: 大家好，我是 Kayla。
22: 大家好，我是 Lily。
23: 大家好，我是 Sarah。
24: 大家好，我是 Sam。
18: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动画，动画。世界上到处都有动漫，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动漫和漫画。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的这些看法对动画。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喜欢哪一部动漫或漫画，为什么喜欢它？
19: 我最喜欢的一个漫画就是英文就是叫这个 Calvin and Hobbes， 它就是一个，其实它是报纸上的一个小漫画。然后我喜欢的原因，首先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画质，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有非常有深色嘛，然后也比较可

好像是一年级的一个小孩，他的幻想里有一个，有一个就是老虎陪着他们，然后他们经历了各种搞笑的事情，然后这个漫画就是既搞笑，然

0: 下面还有很多，就是讲了很多原则和很多道理嘛，像比如是是怎么理解童年，怎么理解这个卡尔文这个小孩他是怎么想的，是小孩是应该怎么面对这个学校等等这各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漫画就是读起来是也是非常搞笑的，但是如果认真想的话也可以领悟到很多这个深刻的一些就是这些道理吧，然后一些原则。
1: 我不是看很多像动漫，不过我知道像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看一个电影叫像那个 One Piece， 他像看像2000多一些像一些 episode， 和我觉得我因为我不是自己看很多，所以我没有很多需要讲，不过我直接觉得像我直接听过很多不一样的像一些漫画，不过我自己不是很喜欢看。
2: 那我最喜欢的漫画好像是就是Apothecary Diary， 是在中文发说一下就是药师少女的毒语。我就是讲一个女生，她被一些人抓走了，然后她就是当一个当一个就是slave， 然后他就是交了很多就是很高级的朋友，然后他就很喜欢药，就是药事的东西。对，可能在中文说不了那么清楚，但是这就是我最喜欢的。
3: OK， 我觉得我现在也不会看太多就是动画漫画，但是我知道小时候我看了很多就是漫画吧，中文的吧，就中文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但是我有一个我记得就是名侦探柯南，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然后小时候就是小时候就是会把他所有的都看完，然后他们也出了很多就是短的一些短的一些，然后也出了好几个就是电影，我觉得我都看过，然后现在就是我也没有新的吧，所以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但是在另外的吧，我也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看的，我小时候英文就是叫 Winx Club， 然后就是这个我就是每天都必须要看，然后每天妈妈必须就是让我做一些功课，或者是叠一些衣服才能看一集这个 Winx Club， 然后这个就是讲一个就是高中生，然后他发现他是一个仙女，然后他就去到了一个专门为仙女然后仙女的一个学校，然后他找到了一群好朋友，然后就是跟这些好朋友一起学怎么用他们的魔法，然后用这些魔法打一些坏人怪兽，然后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看，然后就是几年前我觉得我就是 Halloween 的时候也当就是这里面的一个仙女，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看，我特别好看。
1: 我最喜欢的一部漫画应该是XKCD， 然后呢，这就是网上一个人，就是他可能就是自己会画一些，然后呢这个就是可能每个也不是很长嘛，然后呢他就会放到网上来，然后呢他有一个由于这样一个网站，就是有他所有画过的这些漫画，然后呢我最先发现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我读 初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同学给我看过这个里面上面的很多漫画，然后呢，这些漫画就是他们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关于，比如说，有些是讲数学的，有些是讲科学的，有些是讲可能，关于一些语言的，然后呢，有些可能是讲编程的，但是就是他用，就是他讲这些东西，他可能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用非常幽默的方式来可能，看这些方面的一些东西吧，所以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呢，就是我也知道我有好几个老师，就是也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呢，就是他们有时候在课上，就是给我们，就是给我们讲课时候用的那个用的那个 slideshow， 就是他们有时候也会，就是插入就是这里面的一些漫画的一些东西，因为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跟我们。

0: 前几节课吧，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学，那个 significant figure， 然后呢，就是我们老师就是用了这个其中一个漫画，就是讲这方面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可以把就是我学到的一些东西，转换成非常有趣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非常喜欢。
1: 哦，我其实不是太清楚，就我最喜欢的这漫画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我小时候我看过就看的最多的漫画或者动画片就可能就是 Octonauts， 然后就讲一堆就是海底下的一堆人，然后他们去就整天就抓一堆鱼啊那些东西，然后来学习他们，然后呢还给那些人，就你看那些人讲那个关于那些那个动物的一些好玩的一些东西吧。然后我另外一个我也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片就是 Pokemon。 然后呢，我一般就是好像我小时候没有看很多在这个，但是我知道我有时候在外面，然后在酒店，我有时候无聊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一会儿，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看的。
2: 看来很多人他们都是看过，他们都是看过很多的动画。最近我最喜欢的动画就是叫 Frieren Beyond Journey's End， 它就是关于一个精灵，就是叫 Frieren。几年前他跟他三个朋友打败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怪物叫魔王，可是现在已经过了50年了，他朋友们全都死了，可是因为他是一个精灵，他还活的。所以他就想要去这个地方叫 Aurelie， 因为在那里他就可以又重新见到他的朋友们，然后他就想要去那里来更好的了解他们，因为在他们还活的时候他就没那么他就这些事情就没那么管，然后他现在其实后悔了。我觉得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动画是因为就是一个我是特别喜欢他这个故事，可是我觉得他的音乐他也是特别振奋人心的。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可以采访一位漫画家或动画导演，你会选择谁？你会问他什么问题？
3: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采访就是这个我就是

0: 我可能就问他一些就是关于这个漫画的一些问题吧，这些搞笑的问题，像比如就是这个卡尔文为什么这个漫画写了好像十年吧，但是还是一直就是没有长大，比如然后他这个老虎是就是真正是想出来的嘛，然后我不知道，反正我会问这些就是关于这个漫画内容的一些问题嘛。然后这个以外我觉得我还会问他一些就是他对世界的一些观念嘛，然后问他就是为什么想出就是怎么想出了这么个主意，然后后面就是为什么好像只写了十年就是后面就不写了嘛，因为好像很多漫画像比如这个我知道这个加菲猫好像是 Garfield 好像已经我不知道好像已经三四十年了嘛还在写嘛，但是这个漫画就是好像十年就停了嘛，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他就是没有写下去，没有写做出更多的一些漫画嘛，我觉得我会问这些问题。
1: 我觉得我会问这点像我不会像怎么会像说他的名字，他是他做像要像还要像米亚扎基他做那个像那个 Spirit Away 和像那个 My Neighbor Totoro 那些像可爱的像漫画电影，和我像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这两部电影，因为我觉得像他们两部电影还有他写很多像他做了很多部电影和很多部像电影片像和漫画，和我觉得这两个我看过的我觉得很精彩，因为他讲的像他所有里面他的像故事很清楚，和他也解释像我如果像我可以问他问题，我可以就问他所有这些电影他从哪里想，他怎么想出来这些像他怎么像主意做这些电影，和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像他电影里面很多像是像很像 fiction 样子的，那有一些像 mystical 样子像在真的生活里面你找不到和跟像跟像不一样的地方，我也会问为什么我也会问你的他为什么他把这些像小孩子在他的电影里面会像把他们像会有很多他们是他为什么把那个小孩变成那个最重要的人，他把他们把那个最像那个 superhero 样子的最像帮助故事的人，还是因为我知道像很多普通一样的漫画肯定就是像不一样像更大人或什么东西，我觉得这只是我会问他的问题。
2: 那我会可能采访一个人叫勾舍优马，阿奥亚马，他是就是很大很大 series 的叫 Case Closed， 可能本来很火，但是就是他就是写的 Case Closed 就是秘密的那个系列，然后就是讲一个小孩，他是个侦探还是啥，然后他就会把很多就是秘密就采访出来，就是我想问他很多问题，因为就是他写了可能1000了就是故事了已经可能是，然后我就想问他怎么想起来这么多就是秘密的，然后老师就是不一样的，然后而且会问他什么时候会完，那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了，然后这个故事就还没就结束呢，所以就会采访这些问题。
3: 我觉得我要采访一个人的话应该跟前面一个嘉宾我也想到了，就是日本的一个画导家，然后想出了很多有名的一些片子，然后也画自己画的。然后另外我觉得我要采访的就是迪士尼公主的

0: 做这些电影的一些人，因为我从小就是不知道这些故事是从哪儿来的，然后就是也是从小就是特别喜欢就是看这些电影，然后就是比如我以前就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 Ariel， 就是艾丽尔，就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它是就是从哪来的故事，然后我知道每一个公主也应该是不同的人想到的，所以我可以采访的应该就是 Ariel 的电影或者是故事的的人，然后问一下他们是从哪儿想到的，然后比如就是他可能他没有见到这个人，他故事会怎么样这样的。
1: 我觉得如果要我采访，我可能会采访就是我之前说到那个漫画的画家吧，就是他叫Randall Monroe， 然后呢就是他其实就是画这个漫画以外，他还写过几本书，就是比如说他写过 What If， Thin Explainer 和How To， 然后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就是比如说 What If 就是讲一些非常就是把一些就是问一些就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吧，然后呢他用就是非常严谨的科学去回答一些就是看起来就是可能非常奇怪或者非常异想天开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可能会问他就是关于他这方面他是哪些地方，他是从哪里拿到了这些灵感来画这些东西，因为就是他画的这些东西就是他写的这些书和画的这些东西就是其实都非常有创意，然后呢就是也非常非常有趣，然后呢我也可能问他就是他画了这么多画了这么多漫画，他可能最喜欢哪一个，或者他自己对他自己画的哪一个最自豪，然后呢就是他其实在画的里面他画的那些人都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圈，然后呢几根棍子，所以呢我可能还会问他就是为什么他选择这么简单的一种画的方式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就是他其实这个网站他现在还是在继续出新的漫画的，所以呢可能还会问他就是比如说他这个以后是怎么打算的，然后呢他这个可能还能搞到多久，因为就是我好像就是前几个月看就是他这个说是每周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会出来一个新的，但是好像今天去看又变了，所以呢可能问他会这个为什么变的，或以后怎么样。
2: 我们现在很快播放一个短广告。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7: 那我觉得我要采访一个就是画漫画的或动画片的一个编辑的 人，我觉得我会采访这个写和画那个 Pokemon 的那个人，因为我觉得就是有那么多的种 Pokemon， 我觉得就是他是怎么想出来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想去问一下他，就是他整天就是怎么想出来这么多的种的 Pokemon 吧。
2: 我是跟之前 Kayla 说的，我也是想要问一下，就是这个勾手 Aoyama， 我是想要问一下他是怎么想出来这么有趣的这些安检，然后他是从哪里就是找到他这个灵感。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为什么动漫和漫画会在全世界这么受欢迎？
8: 我觉得首先就是漫画，可能就是很多漫画我知道故事就是很有意思嘛，或者这些动漫嘛，像很多我知道有很多有名的一些这个动漫，我好像什么这些 Death Note， 比如这些都是我知道故事都是很有意思，然后这些主意也是非常就是精彩的嘛，所以有很多这些精彩的漫画一些动漫肯定会很受欢迎嘛。但是还有我

0: 有点又像读书又像电影嘛，不用就是看屏幕，但是也能看到这些很厉害的，就是很好看的一些画嘛。像我知道很多漫画就是画的也是画质是非常精彩的嘛，这些画家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他的这些图片上，就是非常的精致的嘛。然后最后还有我可能就是很多动漫和漫画也是这个别的国家的嘛，可以让我们理解就是其他国家的文化嘛。像这里我知道像日本的一些动画和漫画就是非常的受欢迎嘛。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像这些日本的这些动漫跟这些美国的这些电影好莱坞电影这些风格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这里的人们可能就是想看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可能就是把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就是转到了这些日本的这些动漫或者漫画。
1: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漫画和漫画是因为我觉得像他们每个故事里面内容是不一样的，然后很多像这样子像全国像不同的人都可以找到他们喜欢的东西，像比如像有一些是像探索，或者有一些是像做朋友，或者打游戏，或者像不同的像运动和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像漫画也有很多人喜欢，因为他们有一些像他们的后面的画画是那个那些像领导那些人他们做的，他们是自己画的，他们故事做的也非常精彩。我觉得像比如像前面嘉宾讲的 Pokemon， 有因为像更小的小孩，更像五六岁的小孩就可以最喜欢，因为里面有不同的动物，我可以有他探索和一些像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像有不一样的漫画就是像更大的人他会讲像不同的内容，比如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我觉得漫画也是非常方便，可以看到像你一次性用电脑上面或电视上面可以不同地方可以找到一些漫画。我觉得为什么漫画是这么喜欢的。
2: 我觉得就是漫画就是很火，现在就是因为就是我不知道有一些人不看，但是看的人就是一回家然后累得要死，然后不想干事儿，就坐下来拿一些零食，然后坐下来看一个漫画，觉得很爽。就像这样子的感受可能就是就很多人就很舒服嘛。然后第二就是很多就是不一样的漫画就会给我们就是一些不一样的世界，就像不像我们这样的世界，所以就很多人就喜欢这样子的就是类型的就是看视频，所以他们就可能就更喜欢嘛。然后第二就是第三，哇，我真的不能数数。第三就是不是很多人就喜欢看，也有很多人就喜欢画画嘛，所以就喜欢画画的人就因为就是漫画这么火，他们就也会开始就画漫画，所以就是像这样子就很多人就有很多在 in common 的地方。
3: 我也对就是前面嘉宾很同意，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喜欢看漫画看就是动漫的一些原因是就是好看，然后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的动画有不同的一些故事吧。然后比如你喜欢就是破案的一些，你可以找到好几个动画去挑选，然后喜欢很多的话也可以都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们喜欢就是快速的很一些视频，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动漫或者是小短视频就是很多人喜欢，因为他们可以快速的就是看一下。但是也有很多动漫就是和漫画就是特别特别长，然后 就是已经播放了十几年，然后还有人喜欢看，然后这是因为就是很多人就是看长的时候就是知道每一个就是动画每一个人的一些性格，然后他们喜欢爱好什么的。就是比如我美国有一个就是叫 Grey's Anatomy， 然后他我觉得有十几年还有十几年就是的就是播放，然后还有现在还有很多很多人就是在看，然后就是比如你去了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而不是像文字，就是它可能就是翻译到其他语言就会更容易，这样就是可能，全世界的人就是，就是把这个东西翻译成各种语言可能会更简单一点，然后呢，这样就是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呢，还有呢，我觉得就是，就是可能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这个动漫就是它看着，很有意思吧，就是因为它可能。本身就是也跟这个电影比较像，然后呢，就是电影也有很多人喜欢看，所以呢，就是，就是可能有些人他们没事了，或者，为了休息或什么的，他们也来看这些。然后呢，我还觉得就是，我看过的，比如说，我看过就是这个，我看过《千与千寻》，然后呢，就是他们里面这个，就是故事讲得很好，然后呢，我也就是非常喜欢他们的，他配的这个音乐，我其实觉得就是他这个音乐可能是我最喜欢他的方面之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也是他就这么多人喜欢这个的一方面，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也有很多同学他们非常喜欢就是一些动画中的一些音乐吧。
2: 哦，我觉得就是那么多人喜欢看漫画，是因为就是可能就是有些人就不想要，就整天就看那些书，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觉得太累了吧，然后呢就不想就一直在看一个就是一本书，因为那书一般都是就是挺慢的，然后呢他们得看就是挺久，然后呢才能就是有真的一些有趣的一些东西发生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是看漫画或者你看动画片，就是他们会就很快很多，然后呢就是就也有很多就是更有趣的东西吧。
3: 嗯，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是因为就是它是个快速的一个方式来把一些想法展示出来，然后就是他也不需要那么多钱，你其实就是你就需要一个笔和一些纸，就可以开始就是写你自己的那些动画那就是那些漫画，可是有些就是大的那些电影，他们就会用十几亿的那预算。这个就是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钱。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文化是怎样影响动漫和漫画的？
4: 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日本，我觉得日本的这些动漫和漫画，我觉得是可能就是最受欢迎的嘛，最有名的嘛，很多就是。最好看的一些动画和漫画可能就是日本的嘛，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很多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的一些画家或者一些作家可能会就是从这些日本的一些动画和漫画就是抽出灵感嘛，然后日本的这些作品肯定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在里面嘛，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其他的国家的一些作家可能也会把一些日本的一些文化，它的一些艺术的一些画法吧，或者他们的一些社会价值观，他们会把他们就是包括在自己的一些作品中嘛，所以很多其他的一些作品也能看到日本的。

0: 在其他的这些作品中呈现嘛，所以我觉得日本的文化还是对其他的作品影响还是挺大的吧。
1: 嗯，我觉得日本的文化影响也动画和漫画，是因为像我觉得像很多人他们想到像动画漫画就是去想日本样子，因为很多不同的漫画和动画里面就是像里面有很多像日本自己的像自己的像自己像自己的文化里面，比如像里面有很多像不同的日本衣服或者像日本的食物或什么东西，也像日本不同的像一些节日或者像日本的像自己像不同一样东西，像是为患像日本自己像美食，如果你的生活在日本里面怎么样子，或者像不同的动画在日本里面像它的 setting 就是日本，它的日本像拍的，和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像很多人喜欢这个这些动画，就是因为像不因为这样子从像不同的地方像不同的国家里面的人都可以学到像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这样子他们也可以像如果他们喜欢一些日本的食物或喜欢像想学日本语言，这样子他们看到这些动画或者漫画就可以学到了，因为很多动画漫画就是用日本拍的日本文化拍的，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它影响的。
2: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动画和就本来就是在日本就是开始的嘛，所以就是你如果就是一个人如果在写东西然后他在日本住，他就可能会写跟他接近一点的事儿，因为他知道更多，对不对？也是可以就是也是可以就是搜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最知道他自己，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漫画的就是写作就会比较会用就是日本的就是文化和东西，然后就是说是这样子，他们就会说更多就是像他们的最像前面嘉宾说的衣服呀，就是化妆呀，就是说法呀，就是。

也是就是日本文化影响到了动漫，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些传统，然后也可以说就是一些民间传说可以影响到一些漫画中的一些妖怪，然后穿搭食物什么的。然后也可以就是比如就是美国的很多电影什么的也是按照一些美国人的一个就是他们怎么上班下班，然后可能在纽约的话用纽约的

0: 的一些东西，然后放在漫画里，可以显示让漫画变更真实一点。
1: 我觉得就是我看过的，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千与千寻》，就是它这里面就是其实，也包含了就是日本很多文化，比如说他们的这个不同的就是精灵啊或者鬼啊这些，然后呢，它的那些，它里面那些楼就是也用到了就是日本可能历史上一些楼的一些造型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刚才嘉宾也讲了，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他们就是穿着啊这些和吃的东西，就是他们这些可能也是就是都跟日本的历史或者文化是非常有关的。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就是很多动漫就是他设在日本，本身他可能就是需要包含可能日本很多的一些文化吧。
2: 我们现在来播放一个短广告。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有温度，
7: 有深度，
6: 有角度，
8: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7: 讲风趣，
2: 讲情趣，
8: 讲乐趣，
6: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2: 好，我们现在来听一个情景美语。
0: I've been watching a lot of anime lately. Why do you think anime and manga have become so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9: I think it's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stories. Whether you like action, comedy, or romance, there i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0: That's true. I also think the characters feel more authentic because they hav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9: Exactly. Even the villains sometimes have complex backgrounds, which makes the story more interesting.
0: Another reason is that anime introduces people to Japanese culture.You learn about festivals, food, traditions, and even daily school life.
9: Yeah, and many fans become curious about Japan after watching anime. Some even decide to study Japanese or visit the country.
0: The animation is amazing too. Studios spend a lot of time paying attention to every detail.
9: Definitely. Great stories, beautiful animation, and memorable characters. That's a pretty good combination.
0: No wonder anime has fans all over the world.
9: I agree. Once you find a series you enjoy, it's easy to understand why so many people love anime.
2: 我们现在来听一个中文翻译。
1: 我最近看了很多动漫，你觉得为什么动漫和漫画会在全世界这么受欢迎呢？
10: 我觉得是因为它们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不管你喜欢动作、喜剧还是爱情题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作品。
1: 这倒是真的，而且我觉得里面的人物很真实，他们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10: 没错，甚至很多反派都有很复杂的背景故事，所以剧情会更加精彩。
1: 还有一个原因是动漫会让大家了解日本文化，你可以看到日本的节日、美食、传统。
6: 深挚学校生活。
10: 是啊，很多人看了动漫以后都会对日本产生好奇，有些人甚至开始学日语或者计划去日本旅游。
6: 动漫的画面也很棒，动画公司会花很多时间关注每一个细节。
10: 当然，精彩的故事、精美的动画，再加上令人难忘的人物，这是一个很棒的组合。
6: 难怪动漫会有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
10: 我同意，只要找到一部自己喜欢的作品，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动漫。
2: 我们现在来听一些更难一点的字解释。
7: Authentic， 真实的，形容某一个人、事物或感受是真实可信的，而不是做作或虚假的。例如，一个角色有优点也有缺点，就是会让人觉得很 authentic。
11: Complex， 复杂的，表示有很多不同的部分组成，不容易理解或解释。一个人物如果有丰富的经历和多面的性格，就可以说他是 a complex character。
2: Curious， 好奇的，表示对新事物或未知的事情很感兴趣，想了解更多。例如，看完动漫以后对日本文化产生兴趣，就是 becoming curious about Japan。
0: Detail， 细节，指事情中很小很具体的部分。尤其的动画通常会非常注重细节，让画面和故事更加生动。
9: Combination， 只把两个或更多的事物放在一起，形成更好的效果。例如，精彩的故事加上优秀的动画，就是 a great combination。
2: 我们现在回来到之前我们的问题。
7: 我觉得日本的文化就影响他们的动画片或者动漫，就可能就是他们一些就是传统的吃的东西或者文化，然后节日那些东西，都可能在他们的动画或者动画片里面展现出来吧。就像前面嘉宾说的一样，就是在《千与千寻》里面，他们那些楼好像就是按着一个在日本的一个楼，就是好像就是照着画的吧。然后我觉得，这那可能就是一个方法，就是日本文化怎么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展现出来的。
2: 日本的这个文化，它是有很多的方面，然后这些方面都会反映在动漫里。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日本漫画，它也有特别多的类型，像生活或案和历史。可是比起就是比如像美国，它大概其实它只有超级英雄或者就是特别搞笑的事，也特别搞笑的，类型多多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看英文就是你们看过日本动漫吗？你喜欢看英文配音的动漫，还是日文原声的动漫？为什么？
9: 我觉得就我也不怎么看就是这个动漫吧，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还是要就是看情况嘛，就是我知道这个日本的这个原配的这个声音肯定会更好嘛，因为这演员应该就是专业的，然后肯定会有更多的就是情感嘛，更多的情绪在这个声音里，所以听起来可能会更好。但是当然我不是日本人嘛，所以我也听不懂。然后就是英文的这个声音，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挺好的嘛，要看情况。就是我听过很多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就是配音，就是 我举一个例子吧，可能这个不是就是日本的动画，但是漫画动画，但是这个就是这个 Squid Game 嘛，它的这个英文的配音非常的差嘛，比如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就是 show 它的这个英文的配音也是可以接受的嘛，所以如果对我来说，如果这个英文的配音就是足够的有情感，就是足够的演技是足够的好，我觉得我还是会看英文的配音。但是如果英文的配音就是比较差，我觉得我会还是会听这个日本的这个原声，然后就是把这个字幕开着。
11: 嗯，我觉得像我偶尔时候看那个我看那个动漫时候，我觉得我普通我喜欢看的就是像像那个原声的，像日文他们讲话和底下还加一些像英语像英语的像 subtitle 像假说英语字，因为我自己我不知道像日文，所以我觉得像如果我只听日文，我就像听不懂它是什么故事，但我觉得如果底下可以加一些英语的字，我就可以听懂了。我觉得像前面嘉宾讲的，很多不同的电影，他们有一些像英语，他们的英语像配音非常差，和非常像把那个故事像就变成不精彩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听普通的像他们的讲话，因为他们有很多像不同的讲法，他们会把一些东西像如果跟做药或者他们害怕声音都会改变。所以我觉得像如果他们听那个原声就是听到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像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像我想要看像日文的原声加那个英语的词在底下
12: 啊，所以就是我看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看就是日文原声的，就是像前面嘉宾说的，有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有那个英文翻译在底下，我就可以自己读自己一起看，所以就像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呢，他们说日文就更好听嘛，因为他们翻译到英文去的时候，哎，我觉得好烦人。但是他们就是说话的时候有点畏缩，就是我就不好意思听他们了，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就是听就是看就是日文原声的。但是有时候可能在干啥，然后有点无聊，我就可能会放一个就是英文在后面，就可以一起听，就不用就不看，就在后面听一下，然后所以我就可以懂那个故事嘛，或者什么就是什么在就是什么在 happen， 然后就是像这样子。对，
0: 我觉得我看动漫或者是电影的时候，然后这个电影在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我应该不会听就是翻译的，因为很多时候翻译的人他们不会用很多就是感情来读，然后就会把这个电影就是弄得特别难看。然后有时候我记得就是很多时候我记得可能会打开一个韩剧或者是日本的一个电影，然后就是第一分钟里开始讲话的时候就是英文的时候，我就立刻把它关掉，因为我知道改成英文的时候会把这个电影就是不会那么好看。然后可以的时候我会听原音，然后可以放在下面放字幕，我觉得听原音的时候就是可以听到演

0: indie 可以听到更多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吧。
1: 我觉得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区别不是很大吧，因为我看过的两个就是我看过千与千寻，然后呢我看过龙猫，然后呢就是这两个其实我如果我记得对的话，这两个我都是看的就是中文的版本，就是他们用他们在里面用中文说话。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你不管用哪个看，就是它只要就是有字幕，然后呢就是你能看得懂，我觉得就是它可能就是对我来说就区别不是很大。因为我觉得就是虽然它可能是日本，就是它每个都有它的好处吧，就是如果你看这个原来版本的有可能他们这个会有他们自己比较特殊的一些方式，然后呢可能就是翻译到其他的语言就可能会失去这些一些信息吧。但是就是如果你翻译到一个你能听懂的一些语言，那就是你可能你可以自己听懂，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区别不是很大，就是只要有字幕，就是只要我能看得懂，我都会愿意看的。
2: 我觉得就是要是是另外一个语言，然后我听不懂的，我觉得我还是会就调成我听得懂的语言，因为我觉得就要是就我只看这个字幕，我觉得我会漏掉很多就发生的细节吧。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到后面我可能就是有些东西我就看不懂了吧。所以我觉得就我宁愿就听不好听的人在里讲那个故事，但我也觉得还是应该就是用听得懂的语言来看那个电视吧。
3: 我觉得这两个方式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好处和他们的这些坏处。就是如果用原版的声音，就是日文来听，我觉得它就是会感觉的更原汁原味。可是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可能就是不会懂日文嘛，那他们就得更加注意就是底下那些字幕，然后这样就是他们就可能就是不能注意就屏幕上面发生。然后有些的这些有些就是动漫，他们没有那下面那些字幕，那就是这些就是如果你不懂日文，那你就是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啥发生了。你只能看这个屏幕上他们在干啥，你也听不懂他们说的啥。如果用了英文的翻译版来听，那肯定就是会更简单来会更容易来听懂嘛。然后你也可以更注意就是屏幕上的发生什么，可是它没有它的这个原汁原味。然后有时候这些说英文的这些人就是他们也说的就是很差，我觉得不是那么好。可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会用就是这个英文来听这些动画的。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更喜欢漫画还是动漫？

0: 我也无所谓吧，我觉得可能稍微就是更喜欢看动漫嘛，因为我就是更喜欢看这个视频，就是跟这个读这个就是读书跟读书比起来嘛，但是我两个我都不怎么看，所以我也没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像我喜欢，像我喜欢看的就是动漫，跟像前面嘉宾一样，我要更喜欢看一些电影，和我觉得像我读书是像我不会像，因为我读书我选读一样的书，你是跟长本书，而不是写下有画的书，这些像不同像一些像 mystery 样子的那些 genre 那些书，就觉得如果不想看这些日本东西，我就会看那动画。动漫，因为动漫和动画在一起，我觉得像非常简单和简单可以找到，和我觉得我更喜欢看。
2: 我比较喜欢就是读漫画，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更方便。
3: 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下个星期一样时间再见。
4: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5: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6: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7: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8: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9: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10: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1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声声有情。
1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7: 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
14: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15: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一位作家老师啊，强颂金老师，欢迎强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18: 你好，我是强颂金，能看到我吗？
0: 能看到，能看到。
18: 好，
0: 太棒了。我呢是就是在今年的美国华人大会上面，就是有幸在书展上面见到了强颂金老师。那么当初强老师赠送了一本叫《稻香加州》这本书啊，非常非常精彩，所以就是这个题材也非常的独特，就是写那个华工啊、铁路啊，然后就是让那个读者能够回到那一段这个历史啊。那么能不能请强老师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就是出版以来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们知道已经在多个平台，包括亚马逊啊，还有那个 Bonds 都能够购买到，然后您就是出版以来进展怎么样？
18: 啊，这本书出版以来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吧，讲是他们觉得这本书给他们对华工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我记得我们那天在那个我们的这个书展上，
0: 美国华人大会，
18: 我这本书呢，他们说买的是最好的，我带去的书全部买完了，第一天就买完，第一天买了只剩下几本了，第二天到上午买完以后，下午有人再问我就没有了，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这本书会这么一下子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觉呢？因为这本书他讲了华工造铁路，造了铁路以后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对美国又带来一个什么新的贡献。很多人因为对这部分贡献啊，因为以后美国历史对我们华工做出的这部分贡献基本上没有披露过，很多华人也不知道的，只知道哦，他们可能是四散了，或者是回国了，或者是到我们旧金山了，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做苦工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贡献，这个贡献可以媲美我们华工造美国的大铁路，这就是他们把我们北加州的很多的芦苇荡，很多的湿地改造成鱼米之乡，改造种上了我们的稻米，所以这本书叫《稻香加州》。这本书我现在
0: 是，
18: 我现在只剩下这一本，还有好几个人在给我预定的，所以说我说没办法，我现在这手上没有了，你们真的再去买了，也好像不贵嘛，25块钱。那么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本书把我们华人的华工的贡献，对美国社会的贡献又推进了一步，这是我这本书的也有人说它填补了我们华工在美国历史上应该被写而没有被写的这一段空白。好，我就这一段我就想讲这一些，实际上后面还有很多话要讲，我知道您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的，我不能一下子把它讲完了。
0: 是，对，然后就是华工就是修铁路，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都是很关注的，然后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啊，做纪录片呀，然后就是也做了很多研究，然后您对这个华工种稻米这段历史，这个就是做了怎样的研究？
18: 好，我呢，实际上啊，对于华工种稻米的最初理解呢，是我不觉得，因为我在美国，因为我过去啊，到了美国以后，我曾经在美国游山玩水，去过很多地方。尤其是我们美国的加州，我生活在加州嘛，我在加州生活了30几年了，所以说在加州的什么地方去，到农村地方去，我经常问他们，这个你们的农村的最早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他们最早的老祖宗是谁嘛，我就说，他们就告诉我是印第安人。后来我就了解到印第安人在那时候他们还是处于一种用铁器、用石头、用最原始的方法在开垦农业。据我了解，在大铁路1869年大铁路造好以后，美国的西东部到西部的大众运货运60%是粮食。从这一点上，我就发现哦，那时候我们加州还是缺粮州啊。那么我就进一步的去探讨这个历史，我曾经到斯坦福的那个华人博物馆，曾经到我们那个加州铁路公司那里有一个博物馆，到我们的那个爱荷华那些地方我都去看了，我就知道了这里面一定有诀窍在里边，因为
19: 当时华工到造好铁路以后，他们回来的路上，我又发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给我感触很深的故事。他们回来了，但是在回来的这段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困难使我慢慢的深入进去，了解为什么我们加州的农业到现在，我们加州农业，你要知道，我们加州农业是美国农业美国农业如果按照总产值的话，我们加州农业是10%的贡献。那么所以说，我就觉得哦，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缺粮州怎么会变成一个余粮州的。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慢慢的使我的故事，使我的写作慢慢的深入下去了。
0: 很有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从一另比较，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很多人就是祖上三辈就是可能就死到农民了，所以对这个稻米啊，对粮食啊，一粒米啊，就是都有一些天然的一些感情。所以就是您从这个一粒米或者说稻米这个出发还是很有意思。然后您在这个书，因为我手头也有这本书啊，就是写的也很精彩，就是就是从这个米这个角度啊，就是那您就是就是怎么会就是把这个就是您这个书的副标题是华工铁路和一粒米的美国史诗，那么就是您怎么会把这个米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然后这个稻米在作品当中是不是有更深层的那个文化还有精神的象征？
19: 对，这个米呢，实际上这个米就是我们华工，这个米的比喻就是华工，稻香加州，这稻就是米香加州，就是我们的华工怎么样的在美国的农业当中发挥作用的，实际上它是我们加州农业的奠基者。所以说我刚才讲的这句话的点上就是奠基者，但是这个奠基者是没有被承认的。所以说我刚才讲了嘛，我到美国我们加州的那些农村地区去问，他们没有说华工是我们的奠基者，华工创造了加州的农业，没有过，很少，只有我们自己的。那我去参观了有一个农场，那个厂主他说是倒不是我们中国人，他是西班牙人，他是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他就告诉我，不是你们华工带我们把这里把这水库造成水坝，造成水患治了，把中国的稻米、中国的农垦技术带到美国来，带到我们加州这块地方来，我们加州这块地方还是芦苇荡，还是湿地，我们粮食是种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华工的我就把华工就比喻成这米，那么我就从最早我们加州的米是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也探索了这段历史。加州原来不产米的，美国也不产米，美国不是产米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加州的稻米已经是飘香整个加州，甚至美国各地方都能买到加州的米。这最早的米就是从我们那时候的那一段历史，华工进入以后，他们实际上我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华工去美国来造铁路最早都是农民嘛，大部分是农民，有一些是城市平民，但大部分是农民。那么他们大部分是从我们武夷地区来的，广东武夷地区包括台山啊，那些地方，那些地方都是水患经常泛滥的地方，他们都需要治水然后种田的。那么正好他们造了铁路以后到了北加州，由于 某种原因，我等一会会讲这个什么原因，使他们留在这个北加州而没有到旧金山去。当时华工最后一笔，这是事实，这段历史是事实，而且这个事实贯穿着这本《稻香加州》的始终的。这段事实就告诉我们，华工没有顺利的到达旧金山，反而留在了北加州，在北加州治理的那一大片荒田。那时候那里有23个芦苇荡，有陈万某的湿地都是荒的。那时候我们加州，北加州，我跟北加州的历史书上说，他们说我们那里当时没有农业的。什么叫农业？农业就种粮食，那他们不种粮食的，大片湿地都是荒的荒，有些草地是种羊牛的，不种地的，没有地的。所以说我们加州，我们的华工到了北加州，就施展了他们最早的农耕的这技术来治理北加州，使北加州成为了一个粮仓。
0: 这段历史就是确实很独特。然后我们知道美国就是1880几年开始有那个排华法案，然后就是然后这一代不管是开始做华工，后来还是做种稻米的华人，应该是都是受到排华法案的影响，他命运也会受到改变。然后您在这个书里面有没有写到就是这一段这个历史？因为像您现在见到的一些比如说农场主啊，他们的先人已经不是华人了，就是如果华人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应该如果没有排华法案的话，可能很多农场都应该是华人的。
1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没有排华法案，我们问如果，当然历史不产不会没有如果。
0: 对对对对对。
19: 但如果，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们华工的产值能力很强的，生产能力也很强。
0: 是啊是。
19: 你不要说现在我们黑人是美国第一大民族，如果没有排华法案，说不定华人就是美国的第一大少数民族了，因为华工的生产能力特别强。居住能力特别强，劳动能力特别强，他们我们华工这个勤奋努力刻苦聪明都是其他民族难以比拟的。真的，我是这样，因为我通过这几年不断的了解，使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老祖先的确是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很好的道路，使得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华人在美国，你说有没有排华？是有排华，但是没有像那时候这么严重了。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移民局工作过，我在美国移民局工作16年，我在16年的政府部门工作里面，我周围全部是白人。我必须跟他们用我们的白人的思维白人的语言来进行我的工作，但是我不觉得我受到歧视，我没觉得我受到歧视，我照样好好工作，照样能得到奖励，照样能到警戒，照样能够在我是提前退休的，我因为我有自己个人的原因，我退休照样给我一个很高的荣誉。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在美国能够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离不开当初华人对我们所做出的那些铺开的道路，我们走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真的是现在是很幸福的。所以说我把这种感情放在我这个稻香加州里边，是里边的字字片言都表露着我对华工的这种崇拜，这种尊敬，这种自豪感。
0: 所以当初就是华人坑荒，对这个华人在美国的贡献不比现在就是 在湾区这些就是华人科技精英做的贡献小是吧？可能
19: 对，那要在相对而言，
0: 美嗯，
19: 相对而言，对对对对对，相对而言，当时华工你要说，当时没有科技，没有电，那时候还没有电的，电话什么都没有啊。
0: 对对对，
19: 我们华工凭着自己的双手来，凭着最简单最基本的劳动工具来开拓美国西部最艰难的一段铁路，那内华达山上的那段铁路。那么以后我们华工在加州开辟了这么许多农田，也都是用最原始最最基本的劳动工具来开垦的。而当时整个美国呢，也不是很先进的，美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比现在要差得很远，因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还是英国、法国那些欧洲国家。
0: 嗯，
19: 那所以说，我说现代我们华工，我们华人高科技在美国是对美国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比起我们稻香加，比起我们华工在历史上对美国做出的贡献，很难做一个比较吧。
0: 是是是是，可以媲美，可以媲美，
19: 也可以，这个真的可以说媲美。
0: 对对对，好，我们那个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聆听强松金老师来讲述
19: 的
0: 故事。
2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远在加州的知名作家强松金老师。那强松金老师呢，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他的新书，叫稻香加州。那这也是一本长篇小说啊，那是以那个华工就是修了铁路之后，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甚至可能要150年以前啊，那个修了铁路之后的华工在加州垦荒然后种稻这个奋斗的一个历程啊。蒋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本小说的一些主要的人物，然后有什么样的情节，然后他们最后当然也有点剧透，就是他们最终的命运是一个喜剧还是悲剧还是什么样的，然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剧情相当于。
19: 啊，这个

0: 本书，我
1: 嗯，
0: 的前面一本书叫《道丁传奇
1: 所
0: 》，
1: 以就是，
0: 这本书是叫《道丁传奇》，它是《道丁传奇》的续篇。
1: 嗯。
0: 续篇，什么叫续篇呢？就是说这里面的人物情节都是延续下来的。
1: 哦，
0: 所以说这里面的这本叫《稻香加州》里面的主要人物。就是《道丁传奇》里面主要人物的再继续写下去。
1: 对，
0: 那
1: 嗯，
0: 么这一套书呢，我的计划是写四本
1: 嗯，
0: 书，下面一本就写到我们的华工造了铁路，种了田，但是对美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反而被美国排挤，对吧？被许多华人白人至上主义者排挤。于是他们又怎么进行反抗？第三本书是叫《铁血华布》，这是明年要出版的。
1: 嗯，
0: 那么《铁血华布》写好以后，第四本书是《金山之子》，这都是在我在这个写作项目之内，而且都在这
1: 哦，
0: 草稿都打出来了。
1: 嗯，
0: 就这四本书将是整个名字叫《华工传》。
1: 嗯。
0: 那么我再讲《稻香加州》的内容，《稻香加州》它是从铁路造了以后，当时我们华工有12000个华工，
1: 嗯，
0: 但是这12000华工不是一下子全部把它 fire 掉的，因为铁路造到后面，慢慢造快造完了嘛，这12000华工呢就慢慢的被解雇了。
1: 嗯，
0: 就是他们是分批的离开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当时造铁路的有两大公司，一个叫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另外一个叫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造的是东段铁路，我们西段铁路是我们太平洋中央太平洋公司。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90%的铁路工人是我们华工，12000个，90%。那么这一批分批散了以后，最后一批是公司想保留他们的，但是你这一最后剩下1000人了，这一千人想保留他们，但是公司觉得这一千人保留下来要给他们饭吃，要给他们工资，要给他们住宿，好像这个负担太大了，那么又就把他们精英之中的精英。解雇掉了，那么这个精英的这个人呢，带头的人叫傅坤。傅坤在《道丁传奇》里边，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主要人物，他是大工头。所以说他后来最后被 fire 掉以后呢，他就领着这1000个华工呢，就到了我们加州的 Sacramento，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西部终端，当时是。Sacramento，到了 Sacramento 以后，他们的计划是从 Sacramento 到旧金山，这段路大概是有100个 mile。那么这100个 mile，如果乘船不要一天时间，这需要大概12个小时。那么当时还没有直接的铁路从 Sacramento 到旧金山，于是他们就找当时。地方上有一段铁路是可以做到一半的，那么坐一半铁路再坐船回去，大概也只要半天时间。但是问题就发生了，这1000个华工如果到旧金山，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当时旧金山，因为当时整个美国，尤其是我们加州，正在闹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工人要加工资，物价飞涨。这时候呢，有一个粮食加工厂叫劳伦斯粮食加工厂，劳伦斯加劳粮粮油加工厂。这个粮油加工厂呢，这是真实的历史啊，这真实故事我去采访的，这是真实故事，这里面就是一个信息出来了。粮油加工厂，600个工人都是白人工人。进行了罢工，要求厂主给他们加工资，从2块钱涨到2块5毛钱一天。 那么当时呢，在我们加州，平均工资它只有1块钱一天，他们已经2块了，他们还要加到2块5。所以说，那个老板叫金斯顿，金斯顿说：“我已经是快要倒闭了，这个厂已经经营不下去了，你们还这样罢工。”他就很失望，他就把这些罢工工人全部赶出去，他说：“我这工厂不要办了，你们这样降到2块钱，2块5毛钱一天，那我工厂就没有办法再拿到利润了，甚至要破产了。”于是他就不同意罢工工人的提出了要求。那么，工厂还是要办的。为什么这是粮油工厂要办呢？因为粮油工厂它这个进来的这个小麦也好，油菜籽也好，它主要是两种产物：小麦把它磨成粉，油菜籽拿来磨做成油。那么这些东西呢，堆在仓库里边。你不能说我今天要开工了，我去拿一批来，不是这样的。他们今天要开工了，可能是上半年就要把这些原材料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的。如果工厂停工了，那么这些油菜籽、这一些小麦就要没变了，就没变了以后，那就生产就更加大了。所以说，他迫切需要有华工、有工人来代替这600个罢工工人。那么这时候，他听说了我们1000个华工快要从就 Sacramento 到旧金山了，这不是一个很长的路，100个 mile 嘛。他心里想想，这一天时间就可以到了嘛。那么当时我们在旧金山，在我们是当时我们不称旧金山，叫三藩市。旧金山这个城市叫三藩市。那三藩市的有一个大公司，大百货公司，就是我这个里面讲的燕飞是后来成了这个大百货公司的老板。那么他们这个大百货公司呢，他也做劳工中介的。当时12000个华工都是靠这家公司转嫁到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这人要到我们旧金山来，要到我们三藩市来。于是呢，当时有一个非常反华的一个组织，叫劳工骑士团，这都是历史上都有名词，这样名词的叫劳工骑士团。那么这个劳工骑士团的头子呢，叫杰米，和洛根，这两个人听说华工要到我们旧金山来，要代替这600个人，他听到这个消息了，于是呢，他们就组织了一批人北上，因为我们华工是南下，他们是北上，希望能够阻止这一些华工南下，不要让他们到旧金山来抢我们罢工工人的饭碗。那么当时这个美国呢，这个白人还是白人统治的嘛，那么这些白人呢，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也觉得不能够让这些华工到旧金山去，于是呢，他们通过了一些关系，通过了加州州议员，当时是参议员发出一个通知，要求沿途的码头也好，铁路也好，不能够让这些华人上船上火车，也就是说不能够让他们到三藩市来，这样的话，这个那个工厂金斯顿的粮油加工厂，他现在一定要生产，他就不得不叫屈服于罢工。那么华工最后不能够上船了，也不能够上火车了，他们只能够步行。对不起，那时候没有公路的，甚至连一条土路都没有，只有马道，就是骑马的。那么骑马经过路和我们人走的路呢，这是又是一不一样的，人走已经很困难了，骑马走的路呢就更加困难。所以说，而且沿途呢，他们又受到了一些白人的沿途追打。那时候呢，三藩市派下来的200个骑士团把我们华工阻挡在一个叫核桃林的地方，核桃林镇现在还是有的，那旁边就是洛居镇，这都是历史上的名城，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些村庄，不大，但是它历史上是有地位的。那么到了核桃林镇，那么核桃林镇的什么情况呢？核桃林镇因为周围都是水，它靠近了这个三角湖地方，它这个镇呢，10年之前是当时一个加州北加州最大的一个镇，但是因为水患的严重，水患不年每年的侵蚀，把他这5000多个人最后赶剩下，只剩下100多个人了。州政府说，你们下次如果不把这个水患治疗，你这个镇就拆掉了，就不需要有这个镇了，你们就剩下一百个人，你们自己怎么走就怎么走好了。那么镇长叫 Hunter。
2: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
1: 啊！好，我可能讲太长的时间，
2: 没关系啊。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知名作家，也是《稻香加州》一书的作者强颂金老师。那我们请强老师继续介绍这一段，就是其实跟

0: 历史上著名的那个排华法案有点相关的一部那个小说啊，那个稻香加州。那么，就是您的这个故事也是蛮扣人心弦的，就是说，这个跟历史上这个排华法案，就是他们这个美国社会，他这个心理可能，怎么会排华？然后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华人，就是便宜的，再苦再累，然后这个工资再低，活也能干。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好像对其他要通过罢工，就是要涨工资这些人来说，可能会是威胁，是吧？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
1: 对，这是一个方面因素。那么第二个方面因素呢？我是因为你要去了解历史，你要把历史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您这讲的是这样，是对的，是大家都这么说。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现实，对当时来说非常现实的历史，那就是我们华工赚的钱是不是？去用的，不用的，他
0: 不
1: 们
0: 用就
1: 存起
0: 省，
1: 来了，
0: 存
1: 存
0: 起
1: 起
0: 钱
1: 来了
0: 用，
1: 以后，
0: 还寄
1: 他
0: 回
1: 们又
0: 家。
1: 寄回到自己国内去了，去造碉楼啊，去做事，做其他事情了。那么，你那钱拿出去了，你这里生产的东西，没人去购买了嘛？那这里的成，所以说经济危机是因为很多东西生产出来没有办法去买了，产生经济危机。所以说那时候的白人就是说我这个经济危机是我们华工引起来的，这是一个原因之一，是他们说的。他们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我在心里想，这是原因之一，你不能说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不是这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妒忌我们华工的勤奋、努力和聪明。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因为我们华工工资低嘛，我刚才讲的一个是2块2毛5，我们华工只拿1块钱。如果能用1块钱来和2块2毛5进行比较的话，工厂主一定是会用1块1毛5的嘛，1块1块钱，他怎么会用你？就是第二个，你就是华工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这就是我。了解历史以后，体会到他们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现在你不能没有这样讲法，但是实际上当时是这样讲的，所以说这个排华法案它是有它的经济基础的，它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是有一部分华人把一些小的原因扩大了，才使得美国政界，这是美国政界做出的事情。所以说，他们认为，而且呢，这一个为什么美国这个政界还会做出这样的排华法案呢？因为我们华工政治上面没有权利。我当初了解一下，我去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法这个案件，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历史书籍，当然不是汉中文的，因为中文翻译这是从美国的现代的历史翻译出来的。是已经篡改过的历史拿出来的翻译。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当时在我们美国有大概8万多华工，你知道有多少有选举权的吗？
0: 可能没几个，不一定有，
1: 没超过200个。
0: 是吧？
1: 你所以说200个人。你在美国政坛上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人家不会听你什么话，人家也不会，这同情你，给你任何政策上的便利，而那些我刚才讲的600个食品加工厂的工人，他们是有选举权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票的，那么这些政界上的人当然是听他们的话了。所以说，我就跟我的朋友们说，凡是有任何选举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选举。你不管是民主党好，共和党好，你不管是去选川普也好，选那拜登也好，无论谁，你要去选举，你要发出声音来，这就是我们的权利。你不管你是去你，我不管你的政治倾向是多少，政治是什么，但是你一定要去选举。 这代表我们华工，我代表我们华人是参与了这美国政治，使得美国的这些人呢听到我们华人在讲话，他们然后在这政策上有很多东西就会偏向于我们华工。我在讲我们加州为什么我们加州华人不会觉得非常的严重的受到损害，就是因为我们加州的华人有很大一批已经参加到政府里面去了，作为了民意代表，作为政副州长啊。现在你到这11月份，你可以看到我们
0: 对
1: 华
0: 副
1: 人
0: 有可能成
1: 州
0: 为
1: 长，
0: 副州长，还有国会议员
1: 还有国会议员。所以说，
0: 的，
1: 我们因为我们华工有就有人讲话的权利了嘛，我们有选举权利，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来了。好，我这就再把这个故事讲告一段落讲一下。故事讲到我们他们这些白人去阻止我们华工回来，然后我们到三藩市，然后三藩市他们在核桃林那个地方受阻，不能够下去。那时候那一天晚上，那个老根就是骑士团的老根呢，他把一条坝破坏掉，企图来淹死这1000多个华工。发生这样的事，都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后来我们的那一个，我讲到一个镇长 Hunter 嘛，Hunter 跳到那个河里面去，你就不是跳到，就是不幸落水。我们华工去把他救出来，又花了5个小时时间把这一段堤再修上。然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生活了2天时间。他们发现，如果不把这一条河治理好，这个镇被撤掉了，于是他们就留下来，开始了开垦，开始了种田，
0: 这
1: 开
0: 很
1: 始了
0: 有
1: 兴
0: 意
1: 修
0: 思，
1: 水利，开始了把我们北加州建成了粮仓。这是真实的故事，这就
0: 太
1: 是
0: 好了，
1: 起点，加州农业的起点就在这个地方。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然后，您这本书就是当然您还有这个系列的这个华工的这个书，一共有4本，就是对于现实的这个指导意义，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但
1: 你
0: 您
1: 现
0: 刚
1: 在
0: 才
1: 就
0: 一
1: 好
0: 说
1: 像是
0: 啊，
1: 听
0: 要
1: 到，
0: 去选举，对吧？就是
1: 对，
0: 其他还有没有就是指导意义，跟我们讲一讲？
1: 这现在的指导意义就是说，我们的华人是有着光荣传统的，我们的祖先已经是美国的一部分，他们是美国的农业，尤其是在加州，是美国加州的缔造者，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同时我们也要为我们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这是民族自尊心的一个提高的一个源泉。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的理，非常现实的意义。就是说，你看了这本书，你会觉得哦，我们华工真伟大，我们这有这么好的老祖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我在美国生活的不好？我还在没有什么理由说我还有放弃我的很多权利，我还灰心丧气，我不努力真对不起他们。
0: 其实这本书非常精彩，我们光讲这本书时间都快差不多，但是我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5: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4: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5: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4: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6: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城美丽说》，我是主持人 Cassie。我们平时聊时尚，大多会聊服装、聊秀场、聊审美趋势。但其实啊，美妆产业才是全球时尚行业里变化最快、洗牌最彻底、最能反映时代审美的赛道。 尤其是进入2026年下半年，如果你最近有关注国际美妆大牌的财报、海外展会，还有欧美日韩最新的行业动态，你会发现一件特别明显的事情，就是整个世界的美妆风向彻底变天了。前几年很火的网红彩妆、氛围感滤镜妆、层出不穷的限定包装正在全球范围内慢慢退烧，取而代之的呢是更理性、更科学、更透明、更贴近真实皮肤状态的全新美妆时代。那这期节目呢，我们不聊琐碎的化妆技巧，也不聊日常妆容教程，我们带大家站在全球视野，一次性看懂2026年下半年正在发生的三大颠覆性的美妆新趋势。听懂了这期啊，你就看懂了未来两年全世界怎么护肤、怎么变美，品牌怎么洗牌，哪些网红套路会彻底消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我们刷外网看欧美博主日韩美妆趋势，整体给的感觉越来越清淡，越来越干净，也越来越克制。放在几年前，全球美妆的市场啊，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各大品牌疯狂地出新款唇釉、高光亮片、超多色号的眼影盘、每季必有限定包装，还有联名啊、节目噱头等等。那时候的美妆逻辑非常简单，靠新鲜感刺激消费，靠氛围感收割流量。但从2025年底开始，一直到现在2026年下半年，整个国际市场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反转，彩妆的增速全面放缓，全世界啊都不再为夸张滤镜美买单了。我们可以看两大全球巨头的数据，非常的直观。根据欧莱雅最新半年报显示，高端彩妆线的销量明显放缓，甚至部分经典色号出现滞销。那么反观皮肤科学护肤、专业院线产品、温和修护类的产品，持续双位数上涨。同样的情况在 LVMH 美妆集团也一模一样，像迪奥呀、纪梵希、娇兰的彩妆新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一经发售就断货、抢空、刷屏全网。为什么曾经火爆全球的彩妆热潮突然冷下来了呢？其实啊，背后是全球审美体系集体成熟。过去大家追求的美是镜头里的美，是磨皮、滤镜、高光、浓密的睫毛、浓郁的红唇，是为了拍照、为了社交平台、为了一瞬间的惊艳。但现在啊，全世界消费者的审美都统一转向了真实、干净、稳定、健康的原生皮肤状态。很多海外年轻人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好的皮肤比精致的妆容更奢侈。所以你会看到亮片、大闪片、超白厚粉底、极致的雾面拔干底妆、颜色很重的哑光唇在全球都在慢慢减少曝光，而取而代之的呢是轻薄、透气、养肤、贴近自己的肤色、微微提亮就足够的淡妆体系。而且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行业原因啊，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厌倦了彩妆套路化的迭代，因为有太多相似的眼影盘、太多雷同的色号、太多换汤不换药的限定包装，大家最后终于发现，原来不用不停地追新款也可以很美丽。这就是2026年最核心的全球美妆变革，彩妆不再是主流的红利，护肤才是长期王道。那彩妆降温热度全部流向了哪里？答案非常明确，那就是功效化、科学化、透明化的专业护肤。在以前的美妆市场呀，商家都很喜欢玩文字游戏，什么神仙水啊、童颜、逆龄、一夜回春、紧致焕颜，全是一些模糊、浪漫、虚化的营销词。 但从今年开始啊，整个欧美、日韩、澳洲的市场全部统一收紧了宣传的口径，品牌不能随便吹功效，也不能随便用玄学文案，所有的效果必须有数据、有实验、有论文、有检测的支撑。现在全球最火的护肤逻辑只有三个，第一是配方干净，第二是成分明确，第三是问题精准。我们可以分区域简单聊聊现在国际的风向，特别有意思。首先是欧美市场彻底走向了院线科学化，现在欧美的年轻人呀都很喜欢皮肤科护肤，不再盲目的追求大牌的贵妇霜，像理肤泉、修丽可、薇姿、雅漾这种背靠实验室、医院、皮肤学体系的品牌，市场占比一路暴涨。欧美消费者现在买护肤品非常的理性，甚至冷酷，他们不看包装，不看颜值，不看代言，也不看故事，只看产品的配方、浓度、适配肤质，还有实验数据。然后是韩国的 K-Beauty 的大转型，以前大家印象里的韩系美妆就是水光透亮、嫩白、少女感和各种可爱的包装，但2026年的韩国美容展可以说是彻底换血。现在韩国全部在卷高端原料、医学成分、抗老科技，像多肽、外泌体、 PDRN、 修复因子、精准抗氧，这些专业成分已经彻底取代了过去的水光肌概念。韩国护肤不再是靠氛围感取胜，而是真正进入了科研竞争阶段。再看日本的美妆，日系一直主打温和、细腻、稳定，而今年的新趋势是极简配方，去冗余添加。很多老牌贵妇线都在主动删减香精、色素、多余的柔润剂，让配方变得更干净，更适配长期的使用。总结一句话呀，那就是全世界的护肤都在从浪漫的玄学时代正式进入了精准的医学时代。未来你再看到那种只会讲故事、没有成分支撑、满口夸张宣传的护肤品，基本都是即将被市场淘汰的旧时代产物。那今年下半年呢，还有一个普通人感知不强，但行业内部呀有着超级颠覆的大变化，那就是 AI 全面统治美妆产业链。很多人都以为 AI 美妆就是美颜、虚拟试妆，其实那只是最表层的功能。现在的国际大牌深入 AI 布局，已经到了产品诞生的阶段、研发阶段。欧莱雅现在已经全面启用了 AI 计算生物学系统，以前研发一款新精华、新面霜需要几年的时间，无数次人工实验、反复试错，浪费大量的原料成本。而现在呀，通过 AI 模拟成分渗透、模拟皮肤反应、模拟配比效果，产品研发的周期啊直接减半，配方精准度大幅度提升，无效添加也大幅度的减少了。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用到的护肤品会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都更安全、更科学，也更贴合皮肤的真实需求。那除了研发以外啊，私人定制的护肤呢也在全球开始普及。北美有很多高端的美妆百货现在都有 AI 肤质检测系统，它会分析你的皮肤水油比例、屏障的状态、暗沉的原因，还有敏感源、老化程度等等，然后根据你的皮肤数据定制专属配比的精华、乳液还有修复的方案。以前我们都是千人用一物，所有人用同款的面霜、同款的精华，而未来的美妆趋势是一人一方、肤质匹配、按需护肤。同时呢， AI 也在整治行业的乱象，现在欧美平台已经在用 AI 筛查虚假的美妆宣传，只要文案过度夸大、效果造假、 对比图 P 图严重都会被自动的限流、下架以及处罚。也就是说呀，网红虚假的种草、过度美颜、夸张的测评在全球会越来越难做。这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是特别大的好事儿，因为以后的美妆市场会变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真实，而不是靠着噱头，大家都更加尊重科学。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体复盘一下2026年下半年正在席卷全球的三大美妆变革。第一是浮夸彩妆审美退烧，全世界回归干净自然健康的原生美感。第二就是概念护肤彻底落幕，全球统一进入科研型、精准型、极简配方的护肤时代。第三呢，就是 AI 重构整个美妆行业，从研发、监管再到个人定制都全面升级。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三件事背后藏着同一个核心，全球的美正在从向外讨好变成向内生根。以前我们变美是为了好看，为了精致，为了符合潮流，也为了跟上别人的节奏。但现在呀，全世界的审美都慢慢达成了共识，真正高级的时尚，真正持久的美丽，永远是健康、稳定、干净、真实的皮肤状态。潮流会变，色号也会过时，妆容会被新风格取代，但好的肤质、稳定的皮肤状态永远是最高级的时尚底色。看懂这场全球美妆大洗牌，我们就不会再被各种新款、噱头、限量、套路牵着走。未来最好的美妆消费方式就是不盲目追星、不跟风炒作，只相信科学，只贴合自己的皮肤。好了，今天的西城美丽说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带你看懂全球美妆趋势，跳出网红套路，做更清醒、更高级的审美消费者。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声声有情，
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13: 我是苏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14: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5: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4: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你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提起老无锡的繁华，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南禅寺、崇安寺，但在半个多世纪前，好多人会指向北门通运路一带。通运路的地理位置实在太好了，北边连着公运桥，过了桥就是火车站，南头接着吉祥桥，直通城里最核心的中山路，铁路、公路、水路三条大动脉在这里交汇，让它成了无锡名副其实的北大门。南来北往的客商也给这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大家聊聊上世纪无锡北门的一些老店、名店。民国35年，毛仲贤等集资在汉昌路租地造房，筹建中国饭店，地基租期12年，租期不交地租，租满后房产归地基主。民国36年6月，旅馆部竣工，外观4层，内3层，楼下有厅，楼上有80个房间。这年8月正式开业，下设旅馆部和音乐茶室部，有职工108人。音乐茶室因经营不善，2个月后停业，房屋出租，改设中国酒家，有座位232个。无锡解放前夕，酒家老板卷资逃往上海。解放后，酒家部由职工费祥生等支撑营业。不久，中国饭店由苏南行政公署指定为会议住宿处，酒家承包会议代表伙食，营业略有起色。1951年，无锡市财政局出资213.75吨大米，收购中国饭店全部资产。这年10月6号，改为地方国营中国饭店，成为无锡市最早的一家地方国营饭店。1953年，供应客饭，每客一菜一汤，饭则吃饱为止。因为吃客饭拥挤，常常增设餐厅。1979年。点心部增加冷饮供应，进一步恢复传统品种，并吸收川、粤、扬帮菜肴风味特色。1965年至1975年，中国饭店进行2次扩建，成为无锡商店的代表。入夜华灯初放时，耸立在房顶的镶有霓虹灯管的中国饭店4个大字更是大放异彩。改扩建后，中国饭店内部分酒家部和旅馆部，酒家由2个相通相连的厅组成，较小的厅一般接待散客，大厅主要承办大型酒宴，餐桌均铺上洁白的台布，上面压一块青幽幽的厚玻璃，简洁素雅。酒家早市供应小笼馒头等早点，中午晚上则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旅馆部楼面全部铺木质地板，每间楼梯上都镶嵌着锃亮金黄的金属条，以防护和修饰。窗户玻璃是一色的半透明毛玻璃，设计中西合璧， 旅馆部有床位470多张，旅馆曾接待过许多名人，其中1950年8月为瞎子阿炳抢录二泉映月的民族音乐大师杨荫流、曹安和曾在此下榻。中国饭店以烹调江苏风味菜肴为主，兼穿越风味菜肴，制作的无锡传统菜肴富于变化，推动了无锡菜肴的创新，鲜明的本帮特色菜有炒扇糊、炒什锦、炒面筋、油焖蛋，均咸淡适宜，鲜嫩爽口。大块肉类菜肴红烧肉、粉蒸肉、腐乳肉、草口肉等，它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火功到家，二是特别入味。该店还有享誉无锡的十大名菜，静香豆腐、黄泥煨鸡、杏仁葛粉包、凉席脆鳝、太湖鸡、龙眼鳝片、香酥银鱼、母油全鸭、龙眼大玉、龙凤腿，并吸收穿越风味，研制适合无锡口味的麻辣豆腐、鱼香肉丝、葱油中段等外帮菜，利用太湖特产银鱼烹制成香酥银鱼、芙蓉银鱼、纸包银鱼，每日上市达80多个品种，还按不同季节不断翻新。冬令上市供应各种砂锅、暖锅和广式6升8升的菊花火锅。1984年，华裔美籍名人李政道博士携夫人到中国饭店进早餐，枣泥拉糕、蟹壳黄酥饼、无锡小龙馒头、雪菜烂糊面和贡茶一杯，餐后连声称赞说：“我第一次吃到这样好的早餐，谢谢。”同年1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在中国饭店用餐，品尝的菜肴是红烧嘴峰、天下第一菜、太湖鱼片、鸡丝银鱼汤、鸡油菜心、炒八宝饭、杏仁葛粉包。用餐后，费孝通在为深圳开办的餐厅提名，提笔挥毫太湖。1991年，中国饭店已成为集酒家、点心、客房、舞厅、酒吧、夜市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饭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1991年，销售额1194万元，利润203万元，被国家商业部饮服管理司列为全国饭店行业50强之一。一些外宾华侨在西时慕名来到中国饭店就餐，1981年接待外宾华侨10000多人次。开业以来，大师傅费祥生等培养众多无锡名厨或餐饮业的业务骨干和高级管理人才，饭店被誉为无锡餐饮界的黄埔军校。2002年夏，由于火车站地区改造，这家老字号移址到良清路上，名为中天酒店。

醉月楼菜馆位于无锡市公运路中段，素以醉和糟为菜系特色，名闻城乡。该馆最早名为四时新菜馆，民国22年由无锡洛社人杨阿全、杨永昌弟子创建，当时仅一间矮脚楼，杨阿全亲自进货掌勺，适应大众口味，生意一直不错。抗日战争胜利后，杨氏在原址重建二层二开间小楼，改名为四时新面饭店，采取明堂亮灶、面向顾客、价格低廉、面向大众的经营方法。其独具口味的面汤由杨阿全亲自烧制，质优量足，吸引了西城社会各界人士光临，门庭若市，名声大振。1956年公私合营时，饭店有职工18人，劳模毛阿南的事迹还被编入评弹节目。在沪宁线上与苏州德月楼的满意不满意、上海人民饭店的满园春色中的主角齐名，为四时新的名声远扬立下了汗马功劳。饭店生意兴隆，人头攒动，至1959年扩建为两层四开间，文革时改名为工农饭店，1976年扩建成六层大楼，建筑面积达5000平方米，增设旅馆部，住客率常年较高。1986年饭店更名为醉月楼菜馆，醉月楼三个字由著名书法家任正题写，菜馆在特色上下功夫，创出自己的醉和糟特色。1993年在第三届全国烹饪大赛上，副经理朱建兴获个人金牌奖，荣获全国优秀厨师称号。1996年无锡市举办名菜名店评选活动，冠蟹虾球被评为优质菜。在1998年江苏省第三届烹饪技术大赛中获团体总分金奖、团体大众宴席金奖。在1999年第四届全国烹饪大赛上获一枚金牌，顾康获全国百家优秀厨师称号。1996年醉月楼菜馆与王兴记二全酒家合并，成立无锡市王兴记有限公司，在王兴记所处的黄金地段设立窗口，销量很好，赢得可观的利润和良好的社会声誉。菜馆有职工99人，19名厨师均有专业技术职称，其中特级厨师4人，技师3人，各小厅以月为名，雅致宜人，荣氏族人来西都到此品尝特色菜肴，享受故乡温情。

民国36年，陈庸泉等人集资创办了泰山饭店，该店位于车站路15号，地处火车站和轮船码头附近，交通方便。当时该店有职工80人，床位441张，面积1700平方米，店内设施齐全，冷热餐厅、电话俱全，曾将南大厅辟为太湖厅，设有茶室、舞厅、菜馆等，是无锡城区最有名的旅馆，菜肴名贵，服务对象多为巨富商贾。1948年3月，蒋经国来无锡时曾住该店。1958年，泰山饭店将太湖厅改为第一家旅馆餐厅。1959年，泰山饭店增建男女浴室。1991年9月29日，泰山饭店破土重建。1993年12月9日，基本建成完工。该店建设特点是快、豪、省，总投资包括所有设备装潢除外，仅投入6200万元，每平方米平均2000多元，刷新无锡市商业局基本建设史上速度快、质量投资省的记录。饭店占地4900平方米，建筑面积2900平方米，高28层，拥有全进口电梯13台，国内一系列最先进设施，市集、商业、旅游、餐饮、住宿、娱乐、广告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商业企业。该店是由无锡市饮食服务公司与江西南昌铁路技术开发总公司共同投资，由江阴市建筑三工区投标承建的。从1991年9月29日破土动工，到1993年6月16日主体封顶，前后仅花752天时间，比国家定额建设工期提前300多天。2000年，泰山饭店将闲置3年之久的群房1至3楼约5800平方米出租，开设机电五金商场，经营五金、电器和机械产品，计30多个大类，近4万个品种。商场经营西门子、松下、弗利特等五金电器，有1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产品。商场重点吸纳企业驻场经营，200多个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生产企业驻场经营，年内商场交易额突破5000万元。2001年，泰山饭店注重营销，搞活经营与分配，客房入住率从上年的34%猛增到62%以上。2004年，泰山饭店被市政府财贸办公室评为第4届老字号商店。2005年，在理顺合作双方关系基础上，成立泰山饭店管理有限公司，原经营班子骨干组成新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置换职工身份。上世纪无锡北门还有哪些老店名店，下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6: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港湾，我是你们的 Cherry， 很高兴又在这个时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第一次拥抱，第一次说想念，第一次认真地把一个人放进自己未来的计划里，甚至第一次争吵，好像都会显得特别重要。可是一段爱情如果足够长，它迟早都会离开最初那段充满新鲜感的日子。你们会越来越熟悉，熟悉到知道对方早上醒来是什么样子，知道他喝咖啡加不加糖，知道他不开心的时候是喜欢说出来，还是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也知道对方的手机密码，知道生活习惯，知道那些不太愿意告诉别人的脆弱。于是爱情开始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没有最开始那么热烈了，也没有那么多惊喜，甚至有时候呢，两个人坐在一起，一个刷手机，一个看电视，可能一晚上也说不了几句话。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开始问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相爱了呢？所以今天呢，我也想跟你们聊一聊好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我想也许好的爱情并不是永远都保持最开始的心动，而是在心动慢慢变成生活以后，我们依然愿意一次又一次地靠近彼此。那首先想讲一讲心动，它是爱情的开始，却不是爱情的全部。我们好像很容易用感觉来判断一段爱情，今天特别想他，就觉得自己很爱他，今天没有那么想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不感情变淡了。以前每天都有很多的话聊，现在好像话题变少了，那也会担心是不是彼此已经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但其实任何一种强烈的感觉都很难永远保持在同一个程度，就像你第一次去到一个非常喜欢的城市，会觉得每一条街都很新鲜，但如果在那里住上几年，那些街道终究会变成日常。第一次吃一道特别喜欢的菜会觉得很好吃，可如果每天都吃，也不会每一次都像第一次那样惊喜。爱情也是一样，新鲜感会变化，心跳会慢下来，但这并不代表爱一定消失了。有时候它只是从一种非常明显的形式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不那么容易被察觉的存在。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浪漫应该是鲜花，是礼物，是盛大的告白，是突然出现在楼下。后来会慢慢地发现还有一种浪漫叫到家了吗，我给你留饭了，外面下雨，记得带伞，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早点休息。甚至有时候只是两个人睡觉之前一句很普通的晚安，听起来好像一点都不轰轰烈烈，但这些生活里的小事重复了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以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也是爱情。爱情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像烟花，绚烂耀眼，让人忍不住抬头去看，但一段真正长久的感情也许更像家里的一盏灯，它不一定每天都让你惊叹，但是在你很晚回家的时候它还亮着，你就知道有人在等你，烟花会消失的那盏灯可以亮很久。所以有时候不要因为爱情变得平淡就轻易地认为它已经消失了，爱情真正值得珍惜的地方恰恰可能发生在那些看起来没有那么特别的日子里。其实这里呢，我就想到了前几天我和我老公的故事。我们到现在可能已经在一起2年多，而前几天呢正好是七夕，是他向我求婚的2周年。那天呢，我觉得如果是2年前，他会准备好99朵玫瑰，会为我准备礼物，会单膝下跪，会对我说一些誓言，给我戴上戒指。所以我想，那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会不会我们会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回忆呢？但是那天我等了一天，我上午自己去了医院，然后下午给他发消息，我说要不要出去过节呢，然后他没有回我。虽然他没有回我，但是我回到家看到我的宝贝，我觉得哦，好像也没什么吧，我还有自己的亲亲女儿。对，然后那个时候也在家慢慢的等他，然后后来呢我就睡着了，然后在4点多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说啊，我准备好了，我搜了几个

0: 地方，我们要不要出去庆祝一下？然后那时候呢，我可能刚刚睡醒，然后他就没有及时回复他，所以他就立刻回到家里，然后给父母准备好了晚饭，给孩子呢哄睡，给孩子洗澡。然后在快6点的时候，他跟父母说我们要出去过节了。然后那个时刻，我觉得啊，好像这也是生活，这应该也是爱情。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从6点出去待到了8点多，过了一个非常短暂的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二人世界。我们就这样面对面，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吃了一顿日料，然后想到了我们之前的一些故事，然后为对方拍了个照片，然后手牵手在那边绕了几圈，然后开车回到家。回到家之后呢，我可能开始了我的工作，然后他呢又去带孩子哄睡，就这样平凡的一天结束了。然后在晚上，我其实有向他撒娇，我说：“哎呀，今天我都没有收到礼物，我说老夫老妻了，要不要给我转账就可以？”然后他呢，好像也没有任何行动。但是我可能也不会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没有安全感，觉得好像他不爱我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啊，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吧，非常平淡，但是很真实，看得见也摸得着。好，那下一个部分呢，我们想讲的就是。我们爱上的那个人，常常是想象中的那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一样吧。在爱情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把对方理想化，因为我们看到的呢，总是他最好的一面。因为在约会的时候，对方会打扮得很好；聊天的时候呢，彼此也都会很有耐心。刚在一起的时候呢，一点小脾气看起来甚至都有点可爱，所以我们会忍不住想，这个人怎么这么适合我？但是相处时间久了呢，你会慢慢发现一些以前没有看到的部分，比如他的固执、他的敏感、他的拖延、他的小脾气，可能还有一些生活习惯让你完全无法理解。于是，很多爱情真正的考验也就从此刻开始了，因为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爱的其实并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完美恋人，而是一个最真实的人。那真实的人呢，就一定不完美，因为你也一样，可能你自己觉得很正常的习惯，在另外一个人眼里呢，就很难理解。所以，爱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成为我希望的样子？那慢慢的就会变成，原来你就是这样一个人。这并不是说爱情里面就什么都应该忍，而是真正让你受到伤害的行为，当然不能因为爱就无条件接受。但很多时候呢，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只是不同而已。比如说，你喜欢把事情提前计划好，他呢却喜欢走一步看一步。那你生气的时候呢，想马上把问题说清楚，那他呢可能就是需要来个半个小时，安静一下，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那你呢觉得爱一个人就应该经常表达，告诉他我爱你。那他呢可能就是几乎不会说甜言蜜语，却默默地把很多事情做好。我们呢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衡量另一个人的爱。那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这样做。所以当对方没有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了，那是不是因为你不够爱我？可真正成熟的爱情，并不是要求两个人越来越一样，而是慢慢学会，我知道你和我不一样，但是我愿意理解你的方式。那在这里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分清什么叫不同。什么叫对方因为你爱他而强迫你做一些不喜欢的行为？那这里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吧，也是用一些真实经历可能。之前呢，我的一位前男友，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相爱，我们迅速的进入热恋，每一天呢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相见，然后我觉得我们非常的不同，但又非常的相同，比如我觉得。他好关心我啊，他要24小时知道我的行程，或者说知道我的安排，然后24小时都要找到我。我觉得，这是爱我的表现。那同时呢，我还觉得，哦，他会要求我做一些我可能本来并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我觉得啊，因为他爱我，也因为我爱他，所以我一定要这么做，我也必须要这么做。所以就这样，慢慢的、慢慢的，我感觉相处1个月啊，在热恋期感觉还好。但相处半年、1年之后，我又觉得好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因为爱他，所以我总是在委屈自己，在退让，在让步，可能做出一些妥协。而他呢，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妥协，所以一步一步的就更加的变本加厉， 要求我再做一些我不能接受的事情，甚至逼迫我接受一些我超越底线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觉得啊，因为我们不同嘛，没有关系，我可以让自己跟你相同，甚至我可以为了他改变一些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甚至自己的一些底线。但后来慢慢的我发现不对，就可能不是爱情，这是一个非常畸形的关系。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它违背了很多线甚至道德的底线，那这就不是爱情了，这根本就不是因为不一样所以我要强迫自己改变和接受。那直到遇到了我的现任，我发现什么叫不一样但是理解。比如说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发现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可能都很不一样，他喜欢吃肉我喜欢吃菜，他喜欢吃羊肉我不能接受羊肉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小习惯。甚至说我们连吃主食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可能他喜欢吃米饭我喜欢吃饼，就是这些种种的不一样，好像一开始我们在热恋的时候也都可以彼此为对方妥协。比如说我会陪他去吃他喜欢吃的涮羊肉，那他呢会跟着我一起尝试他不喜欢吃的榴莲、他没有吃过的饼等等。但是他后来生活的时间越来越久了，我发现哦，原来我们这些为了对方而稍微做出改变的，其实都是生活多种多样的那一种乐趣。比如说我因为他我可以吃到更好吃的羊肉，那同时他也会因为想配合我，所以他可能很久都不吃羊肉也不吃米饭，就吃我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来照顾我。那当然我也会看得到他的改变，所以我也会去迎合他，给他做一顿他喜欢吃的美食。但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有很多类似的，我就不多举例子了，大概也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是我们不是要求对方一样，我们接受对方的多样性，理解我们彼此的不同，但是同时呢我们还能很相爱。那还有下一部分，那就是讲到爱情里面最难的不是相爱而是理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喜欢一个人并不难，那真正困难的就是理解一个人。因为理解意味着你不能永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你需要偶尔的离开自己的位置，去看看对方到底在看到了什么，到底在想什么。比如一场争吵，你觉得我只是希望你陪陪我，但对方听到的可能就是无论我做什么事情，我做多少你都觉得不够，那对方就会觉得我现在太累了，我想安静一下。那你听到的可能就是你已经不愿意理我了。其实两个人说的完全是不同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情绪越来越强烈，那最后每一个人都只顾着去证明自己了，所以原本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会变成一整晚的冷战。那其实很多争吵里面呢也都藏着另外一句没有被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你为什么不陪我，那背后也许就是我很需要你，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呢，那背后的就是我想成为你信任的人，你怎么永远都记不住，那背后可能就是我希望我在你心里是重要的。可惜人在生气的时候呢很少能够把这些真正的话说出来，我们反而呢会说一些最尖锐的话去刺激对方，因为越亲近我们就越知道对方哪里最脆弱。也正因为如此，可能爱情里其实非常需要的就是一种克制。我知道什么话最伤你，所以即使生气我也尽量不说。我知道你现在情绪不好，所以我也不会急着在这个时候和你分输赢。因为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我知道你的弱点所以我可以攻击你，而应该是我知道你的弱点所以我也会尽量的保护那里。就像和我们最亲近的人、和家人、和朋友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信任彼此，所以我们把软肋展示给彼此。但正是因为知道了对方的软肋，知道了对方最脆弱的地方，所以每当在生气、在情绪上头的时候也最容易刺激到对方，因为你知道如何一句话可以惹怒他。但这个时候控制好你的情绪，用最正确最恰当的方式去表达你的观点和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们才是最亲近的人，你们不应该因为此刻情绪的上头就去伤害彼此。那第四部分呢还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爱情也不是一个猜谜游戏。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生气了不说原因，心里想着如果他真的在乎我他就应该知道， 或者嘴上说没事儿，心里却希望对方再追问几次。那如果对方真的相信了你没事，你反而就会更加生气，然后开始想，你看他根本就不会关心我。可能这个场景在很多恋爱中的人都不陌生，我们常常觉得真正爱我们的人就应该读懂我们的情绪，但事实就是没有人能够真的一直猜对。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猜对，你就要谨慎了，你是不是掉入了一种陷阱，一个专门为你设置好的陷阱。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真正懂你的人，就算是你最亲近的人也不一定。哪怕两个人生活了很多年，也不可能去完全知道另一个人脑子里正在想什么。所以呢，好的关系里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就是说出来，告诉对方我今天很累，我今天有点委屈，我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而你的刚才那句话呢让我很不舒服，还有就是最近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忽略我了，我现在其实不是想要你解决问题，我只是想让你听我说一会儿。可能这些表达现在听起来非常的容易，但是真正的做到却并不容易，因为表达真正的需求是需要勇气的。指责一个人你根本就不在乎我，比坦白说啊，我最近其实有点缺乏安全感，希望你多陪陪我，要容易得多。因为前一句话是你在攻击，但是后一句呢却需要把自己的脆弱交出去。而真正好的感情应该是让两个人越来越敢于说真话，而不是一直要表现得很成熟，一直假装自己什么都不需要。你可以承认我今天真的很想你，也可以承认这些事情让我有点害怕。那甚至呢可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今天呢就是需要一个拥抱。那好的关系呢，不是一个人永远去满足另一个人，而是你愿意表达，我愿意听。你没有表达好，那我可以重新说一次，我没有理解，我也可以再问一句。这里呢我就想到一个非常有感触的小故事，就是一对夫妻，他们只有每天晚上可能躺在床上睡觉前，他们可以对彼此说一说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的一些感受，或者今天我想对你吹一吹牛，你想听一听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或者我们吵一吵架闹一闹，然后今天就这样愉快的结束了。那如果每一天一对夫妻都可以有这样的感情的交流的话，那他们的感情也就会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稳定。还有就是争吵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再想解决。很多人会觉得好的爱情应该就是很少吵架的，其实未必，因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怎么可能一点矛盾都没有呢？吃什么会有不同的意见，去哪里也会有不同的意见，钱怎么花，家务怎么分，和双方的父母怎么相处，甚至空调开几度都可能成为一场争吵的起点。那所以问题从来都不是我们为什么会吵架，那真正应该问的是我们怎么吵架。有的人一吵架就翻旧账，一次说不清就会把三年前的事情拿出来。那有的人呢喜欢冷战，明明很生气却一句话都不说，让另一个人猜。那有的人呢就会说非常伤人的话，等情绪过后再解释说啊，我那时候只是太生气了，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一句话说出去就很难收回来了，就像水一样覆水难收。所以好的爱情呢不意味着没有冲突，而是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依然记得坐在我对面的不是敌人，我们也不是两支队伍，问题才是问题，不是你也不是我，我们应该站在同一边，一起去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的时候一句我们先不要争谁对谁错，先想想怎么解决，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因为爱情里本来就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分输赢的，有些争吵你赢了，道理也证明了，但两个人呢却离得更远了，那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真正成熟的关系是两个人都能够放下那句凭什么要我先低头，不是因为谁更弱，也不是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谁的面子就更重要了。当然低头就是互相的，如果永远都是一个人在道歉，一个人在妥协，那久而久之这也不是一段健康的关系。好的爱情呢是两个人都愿意向中间走一步， 你走一步我走一步，你退让一点我退让一点，那我们的感情呢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还有一句呢，就是刚才也讲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越亲近的人就越没耐心。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比如现在我们的对面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对他可能就会非常的客气，别人不小心的碰到你呢就会说没关系。那同事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也会说啊没事儿，下次注意就好。但是回到家以后，面对最亲近的人，不管是你的家人还是你的老公，你的这些最亲近的人，你就会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失去耐心了，就会告诉他啊，我不是说过了吗？你怎么又忘了？你为什么每次都这样？为什么呢？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知道好像这个人不会轻易的离开，所以我们就会把最疲惫的一面，最没有耐心的一面都留给了最安全的人。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实是代表了信任。但是信任呢，不应该被变成理所当然。一个人愿意包容你，并不代表他就不会受伤。一个人一直在你身边，也不代表你可以永远就忽略他的感受。很多关系不是突然变坏的，而是一些很小的失望去慢慢积累的。可能第一次的时候觉得算了，他今天可能太累了，第二次觉得啊没关系，但是后来呢就会慢慢变成反正说了也没用。那真正可怕的其实往往都不是一个人大吵大闹，而是他突然不再期待了。所以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一段非常稳定的关系，所以 也要偶尔的去提醒一下自己，就是不要因为一个人永远在身边就忘记对他温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前任三》，当时呢韩庚和于文文在里面的一个桥段，就是他们大吵大闹过很多次，但是都没有分开，因为他们已经在一起很久很久了。但是最后一次呢，他们没有争吵，可能就是一件很小很小都说不出来的事情，让他们彼此冷战了。然后这个女生觉得，我的失望已经积攒的够多了，生活中一点点的这些磨平了他，所以他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跟他歇斯底里，而是默默地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就这样搬离了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家。就是这一次冷静的可能平淡的分开，就让他们永远都分开了，让这一对其实非常相爱的人就这样慢慢走远了。所以前任三的体面也就应运而生了。那他们的故事其实可能也是给了我们一个警醒，就是不要把我们的耐心只留给陌生人，也要留一点给最爱的人，对他们说一句谢谢，说一句辛苦了，有矛盾要立刻解释，立刻把它化解。哪怕你们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也不要觉得这些话没有必要，因为很多爱情需要的其实也并不是多么昂贵的礼物。在一起生活久了，其实就是一句你的付出我看见了，这样就好。那当然真正长久的爱情，也就是需要重新的去认识彼此。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太了解他了，认识五年十年还有什么不知道呢？那事实上其实不是，因为人一直都在变化，你今天喜欢的东西可能五年前并不喜欢，以前很在意的事情几年以后也许就觉得啊没那么重要了。你的梦想会变，你对家庭的理解会变，你的人生期待也会变。所以爱情呢，一个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断的在更新自己，却忘记更新对对方的认识。我们总是还在用过去的印象或者第一次见面的印象去理解现在的他，然后当对方变化的时候就会说，嗯，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可也许不是他变得不好了，只是他成长成了一个新的样子。好的关系呢，其实也是需要偶尔的去重新认识一下彼此。你可以跟他促膝长谈，问他说，你最近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最近有没有压力？如果现在重新选择一次生活，你最想改变什么？甚至说，你觉得我们最近相处的怎么样啊？这些聊天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日常生活里其实我们每天都会说很多话，比如说买菜了吗？今天去买什么？孩子要几点睡觉呢？明天几点出门？要交班吗？账单交了吗？这些都是生活。但如果两个人就只剩下这些，那其实你们的关系就会慢慢的从夫妻变成生活搭档。所以呢，偶尔也要聊一聊彼此，不是家里的事情，不是工作安排，而只是单纯的一句 你最近怎么样？听起来可能非常简单，但这也许呢，就是一个长久关系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的爱情是应该有我的。小时候看很多爱情故事，总喜欢讲，为了爱情我要放弃一切，似乎越牺牲就代表越爱。可是慢慢长大以后呢，会发现一段真正健康的爱情，并不是让两个完整的人变成一个人，而是两个完整的人选择一起生活。所以爱情里应该有我们，也应该有我。你可以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梦想。有些事情呢，也不一定非要两个人一起完成。一个人去看喜欢的电影也没有关系。和朋友吃饭也没有关系，安静的待一下午也没有关系，因为真正的亲密并不等于时时刻刻黏在一起。好的爱情不会让你慢慢的失去自己，反而应该让你越来越自在的成为自己。我也很喜欢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舒服，不在一起的时候呢，也会有各自的生活。我不会因为你今天没有一直陪我就怀疑你的爱。你也不会因为我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就觉得我在远离你，这种安全感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两个人在一次又一次的相处里慢慢建立的。你让我知道我不需要用失去自己来换取你的爱，而我呢也会让你知道你做自己并不会让我离开。那爱一个人呢，也要学会接受不同的阶段。接受你们的热恋，接受你们的平淡，接受今天很浪漫，同时今天也很平淡。那当然呢，爱情也不是拯救，而是陪伴。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遇到他以后，我的人生才有了意义。那这样其实也是在加重彼此。其实爱情只是让我们生活更丰富，也不应该成为你唯一的支撑。我们都应该拥有自己的生活，努力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然后因为遇见。因为陪伴，所以我们更在一起。那最后呢，也希望所有人呢，都可以在爱情里，在生活里，遇到一个让你安心的关系。那同时呢，也希望你可以认真看一眼身边的那个人，和他一起说一句谢谢，辛苦了，有你真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安心、浪漫、心动，同时也有陪伴。好啦，我是 Cherry，我们下期再见。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十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1: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12: 西城，
11: 西城和我，
12: 西城和我。
13: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

0: 从这一天起，他不再和他提到爱情，而他跟他的关系也不像过去那么拘束了。从前不是故意沉默，便是无法抑制的感情激烈的表现，现在可变了一种淳朴的恬淡的交易。这是朋友之间坦白的好处，说话没有弦外之音了，幻象与恐惧也没有了。他们彻底认识了彼此的思想。克里斯多夫在格拉奇亚家里跟那些他讨厌的外客碰在一起的时候，听见女朋友和他们交换一些无聊的谈话，说些交际场中的俗套，而他觉得不耐烦的时候，他立刻发觉了，望着他微微一笑，那就够了。他知道他们俩是在一起，他的心情也就变得平静了。和爱人敌面可以使自己的幻想不至于再有毒素，欲念也不至于再那么狂热。既然精神上把爱人占有了，一个人也不会再心猿意马。并且格拉奇亚和谐的天性无形中有一股魅力散布在周围的人身上，过火的举动、语气，即使是无意中流露的，也会使他难堪，觉得是不淳朴的、不美的。在这等地方，他慢慢地使克里斯多夫受了影响。他自从不需要压制冲动以后，渐渐养成一种自主力，而因为不必再为了无谓的暴躁的脾气消耗，那股力量尤其强大。他们的心灵彼此渗透了，格拉奇亚那种只顾体味生活的甜美而朦胧半睡的境界，一遇到克里斯多夫蓬蓬勃勃的生机也觉醒了。他对于精神生活的兴趣变得更直接、更积极。他素来不大看书，懒洋洋的只喜欢几部过去的名著，回来回去的翻着，现在却对于别的思想开始注意，不久也受到了吸引。他并非不知道现代思潮的丰富，但没有兴致自个儿去探险。如今有了一个带路的同伴，他不觉得胆怯了。不知不觉的，他一边称剧，一边跟着大家去了解那个年轻的意大利。虽则他一向讨厌他用那种激昂慷慨的热情去推翻传统。两颗灵魂交融的结果还是克里斯多夫得意更多。在爱情中间，往往是性格比较弱的一个给的多，并非性格强的人爱得不够，而是因为他强，所以非多拿一些不可。从前克里斯多夫就是这样的得了奥利维不少精神上的财富，但这一次神秘的结合给他的收获更丰富，因为格拉奇亚带来的是最难得的奥利维所没有的珍宝，欢乐，心的欢乐，眼睛的欢乐，无处不在的光明，好比拉丁天空的笑容，把最微贱的东西的丑陋都洗净了，在古旧的墙上点缀了鲜花，甚至使悲哀也闪出恬静的光彩。光明的盟友是苏生的春天，新生命的梦在温暖麻痹的空气中酝酿，银灰的橄榄树有了绿意，古墓道的暗红穹隆之下，杏仁树开满了白花，初醒的罗马郊野，春草如绿波，欣欣向荣的罂粟如火焰，赤色的葵花，如鹰如鹿的紫罗兰，像溪水一般在别庄的草坪上流动，蔓藤绕着伞形的柏树，城上吹过一阵清风，送来巴拉丁古园的蔷薇的幽香。他们常常一块散步，只要他肯从几小时的迷迷糊糊，像东方女子那种似醒非醒的境界中醒过来，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喜欢走路， 高个子、腿很长、又结实又窈窕的身段，侧影颇像森林的女神狄安娜。两人最常去的地方不外乎那些别庄。八世纪时庄丽的罗马被比埃蒙蛮族蹂躏以后的遗物。他们最喜欢马丹别庄，位于罗马古城的边缘，可以从那儿俯瞰荒郊。他们沿着橡树成荫的走道叠泻，两旁全是古墓，树叶丛中宛然透露出那些罗马夫妇的凄凉的面目和手搀着手的影子。两人坐在走道尽头的蔷薇棚下，背靠着一个白果，前面一片荒凉，清静到极点。喷泉慢慢地滴着水，懒洋洋的像要咽气似的。他们俩低声谈着，葛拉奇亚神态安详的眼睛盯着朋友的脸，克里斯朵夫叙述他的生涯、他的斗争、他的过去的苦恼。现在提到这些已经不觉得悲伤了，在他身旁，在他的目光之下，一切都很单纯，好像是应该那样的。他也讲他的故事，他不大听到他说的话，但他的思想都被他抓住了。他和他的心合而为一，他用他的眼睛观看，而且到处看到他的眼睛，那么安静的，燃着一朵深沉的火焰的眼睛，他在古代雕像的残废的脸上看到，也在他们沉默的谜一般的目光中看到。树叶像羊毛似的杉树周围，在太阳底下乌悠悠发光的橡树中间，罗马的天空笑得多么甜蜜，而在这天上也有他的眼睛。拉丁艺术的意义经过葛拉奇亚的眼睛渗进了克里斯朵夫的心，至此为止他对意大利作品是完全不感兴趣的。野蛮的理想主义者，日耳曼森林中的孤僻的人，对于阳光底下的美丽的石像的浓郁的韵味，像一盘蜂蜜一般的味道，还没懂得体会。他老是不客气对梵蒂冈博物院中的古物抱着敌意，那些蠢笨的头，那些女性化的或是大块文章的躯干，那种鄙俗的肥胖的身段，那些小白脸，那些武士，他都深恶痛绝。他喜欢的只限于几个雕塑的肖像，但他们所代表的人物并没使他感到一点兴趣。他也讨厌没有血色的装腔作势的佛罗伦萨派的作品，病态的妇女，拉斐尔以前的皮色苍白患着肺病的维纳斯。至于模仿西施廷作风的粗野蛮憨的英雄，汗流浃背的运动家，在他眼中仅仅是一堆当炮灰的肥肉。唯有米开朗琪罗一人，为了他悲剧式的痛苦，为了他鞭挞世俗的傲气，为了他圣洁的热情，才得到克里斯朵夫暗中的敬意。他像那位大师一样，用着一种纯洁而野蛮的热爱，爱他那些年轻的无邪的裸体，爱他那些广野的处女、痛苦的黎明、眼神广瀚的圣母和美丽的莉亚。但在这位痛苦骚乱的英雄心中，克里斯朵夫所发现的仍旧是自己的心灵的扩大的回声。葛拉奇亚替他打开了一个新艺术世界的门，他领会到拉斐尔与铁像的清明恬静的境界，看到了古典天才的庄严的华彩，像狮子般威震着这个被他们征服的、由他们支配的外形的宇宙。威尼斯大师的霹雳般的目光直射到你的心里，强烈的闪电把遮蔽人生的迷雾的大雾给撕破了。还有那些拉丁天才，不但征服了世界，并且征服了自己，战胜之余始终守着严格的纪律，挑出最有价值的战利品让自己吸收。其成绩便是拉斐尔的一批意境高远的肖像画。 和他在梵蒂冈宫中所做的几间屋子的壁画。对于克里斯朵夫，那些名作是比瓦格纳的音乐更丰富的音乐，线条明净，结构和谐的音乐，完全显出颜面、手足、衣褶、举止的美，一切都是智慧，一切都是爱。有的是年轻的身心中踊跃出来的爱，也有的是精神的力，享受生命的力。永远年轻的温情，带着讥讽意味的智慧，动了春情的肉香，驱散阴影，把热情催眠的笑容，还有被艺术家驯服的倔强的生命力。克里斯朵夫不由地问自己，他们既然能把罗马的力跟和平联合起来，为什么我们就办不到呢？现在一般最优秀的人往往为了追求其中的一个而摧残另外一个。波声洛朗与歌德所赏识的和谐的境界，倒是意大利人比别个民族更不懂得领会。难道再要一个外国人来提醒他们吗？并且谁能够把这种和谐传授给我们的音乐家呢？音乐上还没有一个拉斐尔那样的人。莫扎特仅仅是个孩子，是个德国小布尔乔亚，神经质的、感伤的，话太多，举动太多，为了一点小事就会哭就会笑。繁琐的巴赫，英勇的贝多芬，他的巨人式的后裔，尽管把贝利翁山叠在奥萨山上咒骂天神，也始终没看到上帝的笑容。克里斯朵夫可是看到了，因为看到了，所以对自己的音乐感到惭愧。无意的骚动，浮夸的热情，唐突的怨叹，拉拉扯扯的老谈着自己，漫无节制的发泄，使他觉得又可耻又可怜。那等于一个没有牧人的羊群，一个没有君主的王国，骚动的灵魂非加以控制不可。在这几个月中间，克里斯朵夫似乎把音乐忘了，没有这需要了。他的精神受着罗马气息的感应，正在怀胎的时期。他整天像喝醉了酒似的出神，初春时节的自然界也和他一样，一方面因为酣睡方醒而非常困倦，一方面又飘飘然有点醉意。大自然跟他一起做着梦，彼此像一对睡梦中的情人那样紧紧地抱着。他不再讨厌罗马郊外的骚动的神秘气息，因为他已经体会到悲壮的美。他把沉沉酣睡的大地之神抱在怀里了。四月中，他得到巴黎方面的邀请，要他去指挥几个音乐会。他不加考虑就想谢绝了，但认为先应该跟格拉齐亚谈一谈。他觉得把自己的生活去和他商量，心里非常愉快，这样他可以假想他是参加他的生活的。这一回他可使他大为失望，他要他把事情详细说了一遍，劝他接受。他听了非常难过，认为这表示他对他冷淡。格拉齐亚这么劝他的时候，也许心中并不是没有遗憾，但克里斯朵夫为什么要去跟他商量呢？既然他要他代为决定，他便认为对于朋友的行为负了责任。自从他们在思想上沟通以后，他也有点感染到克里斯朵夫的意志，觉得行动不但是我们做人的义务，而且也是件美事。至少他认为他的朋友应当把行动当作一种责任，不能随便放弃。他比他更清楚，意大利的气息有种麻醉的力量，好似温暖的南方季候风包含着迷人的毒素一样，会潜入你的血管，催眠你的意志。他屡次感觉到这种不大好的魅力而无法抗拒， 所有他的朋友多多少少全害着这个精神上的疟疾。从前一般比他们更刚强的人都受过这病菌的害，他把母狼项上的青铜都腐蚀了。罗马城中有股死气，古人的坟墓太多了，在这儿久居不如做客比较卫生。住在罗马太容易忘记时代，而这一点对一般年纪还轻需要干一番事业的人是危险的。格拉齐亚明知他的环境为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有生气的环境，同时他虽然对克里斯朵夫抱着比对无论哪个人都更深切的友谊，他是否敢承认还有问题，心里可并不因为他要走开而觉得不高兴。可怜，他也使他厌倦了，而使他厌倦的就是他所喜欢的他的地方，他的太多的智慧和积了多少年而快要溢出来的生命力，他的平静的心境被扰乱了。厌倦的理由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老是觉得受到爱情的威胁，这爱情虽是甜蜜的动人的，但带着苦苦纠缠的意味，需要他时时刻刻提防，最好还是隔得远一点儿。他绝不承认这些，以为自己出的主意完全是为克里斯朵夫着想。而为克里斯朵夫着想，他的理由就多了。一个音乐家在当时的意大利不大容易过活，他的空气受着限制，音乐生活是窒息了。这块土地当年是替欧洲音乐播种的，现在被音乐工厂铺满了油腻的灰跟滚热的烟。凡是不肯加入这个歌唱队的，不能或不愿意进戏剧工厂的，就得被遗弃或是被窒息。民族的性灵并没有枯竭，但人家让他停滞，让他迷路。长于旋律是意大利宗师的特色，古代艺术的单纯精炼的美几乎是种本能。青年音乐家中保有这些长处的克里斯朵夫不止遇见一个，可是谁关切他们呢？他们的作品既没有人肯演奏，也没有人肯出版。纯粹的交响曲没有人感到兴趣，不是涂脂抹粉的音乐就没有人听，所以他们只能有气无力地唱给自己听，结果也静下来了。有什么用呢？还不如睡觉吧。克里斯朵夫很愿意帮助他们，但即使可能，他们多所猜疑的自尊心也不能接受。不管他做些什么，他总是一个外国人。一切旧家出身的意大利人面上尽管殷勤备至，心里始终把外国人看作蛮子。他们认为他们的艺术害了病，应当归他们自己解决，所以虽则对克里斯朵夫非常友善，他们总不拿他看作一家人。那他还有什么办法？他究竟不能和他们竞争？他们在太阳底下的位置原来只有那么一点儿，还好意思跟他们争吗？况且天才不能缺少养料，音乐家不能缺少音乐，不能没有音乐听，也不能不把自己的音乐奏给人家听。短时期的退隐对于精神固然有益，使他能韬光养晦，但必须以重新出山为条件。孤独是高尚的，但对于一个从此摆脱不了孤独的艺术家是致命的。一个人应该体验当代的生活，哪怕这生活是喧闹的、糜烂的，应当一刻不停地吸收，一刻不停地给给，然后再接受。在克里斯朵夫的时代，意大利不是当年那个艺术大市场了，也许他有一天会恢复这个地位，但眼前的思想市场，沟通各个民族心灵的市场是在北方。你要愿意活下去，就得上那儿去生活。克里斯朵夫凭着一厢情愿的心思，极不愿意回到喧闹的社会中去。但关于克里斯朵夫的责任，格拉齐亚倒反感觉得更清楚。他对他比对他自己苛求得多， 没有问题，那是因为他看中他的缘故，同时也因为这样为自己更方便。他把打起精神去生活的事交给他代办了，自己仍旧保持清明恬静的心境。他没有勇气怪怨他，他跟圣母一样，已经尽了他最大的使命。在人生中各有各的角色，克里斯朵夫的角色是行动，他吗？只要世界上有他这样一个人就行了，他也不要求他更多。是的，他不要求他更多，只要求一点，就是希望他的爱他能少为他一些，而多为他自己一些。因为他不满意他的友谊毫无自私的成分，以至于只会替他的朋友的利益着想，而这朋友是只求他不要想其他的利益的。他走了，他跑得远了，可是并没离开他。古话说得好，你心里不同意的时候，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朋友。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他到巴黎的时候，心里非常不好过。从奥里维死了以后，这是克里斯朵夫第一次回来。他本来是永远不想再看见这个城市的。从车站到旅馆的路上，他坐在马车里，简直不大敢向车外张望。最初几天，他老躲在房里不愿意出门，一想到在门外等着他的那些往事，他就有一阵悲怆。但究竟是哪一种悲怆呢？自己弄清楚了没有呢？他自以为怕看到往事活生生地跳出来，或者看到过去的面目都已经死了，那是使他更痛苦的。他的悲怆可是这种恐惧造成的吗？其实对于旧梦重温的痛苦，一个人的本能无形中已经发动了所有的机制，有了防备。因此他挑了一个也许自己不觉得和从前住的区域离得很远的旅馆。初次上街散步的时候，到音乐厅去指挥预奏会的时候，重新接触巴黎生活的时候，他先还闭着眼睛，不愿意看到眼前的景象，一味固执着只看到从前的景象。他对自己再三说着，是的，这是我认识的，认识的。艺术界和政界仍旧是那么专横，那么混乱，广场上仍旧是同样的市集，只有演员的角色换过了。当年的革命党变了布尔乔亚，超人变了时髦人物，以前的无党无派人士正在压迫现在的无党无派人士，20年前的青年如今比他们当初攻击的老头更保守，他们的批评家不承认新来的人有生活的权利，表面上什么都没改变，但实际上什么都改变了。 朋友，请你原谅，你真好，不埋怨我这么久没信给你。你的来信使我非常快慰，几星期以来我心乱如麻，人亡物在，故旧心散。你不在眼前，尤其使我怅然若失，和我生离死别的人在我周围造成了一片可怕的空虚。一切我和你讲起过的老朋友都不见了。夜莺，你该记得他的歌声吧？就在那可悲可喜的夜晚，我在人堆里徘徊，在一面镜子里看见了你对我望着的眼睛。夜莺实现了他目标并不太高的理想，得了一笔小小的遗产，住到诺曼底去了。他在那儿管着一个农庄。亚诺先生告老了，夫妇两人回到他们的南方，住在翁热附近的一个小城里。我那时代的名人死的死了，倒的倒了，唯有几个老朽的木头人，20年前在艺术上政治上初露头角的，现在还做着他们的戏，老戴着那副假面具。除了这些面具以外，我连一个人也认不出来了。我觉得他们好似站在坟墓上扯鬼脸儿，这种感想真是可怕。并且我初到这儿的时期，生理上也很不舒服。离开了你们灿烂的阳光，跑到这灰暗的北方，看到种种事物的丑恶，暗淡的屋子，某些穹窿与某些纪念建筑物上的庸俗的线条，过去从来没注意到的，现在都使我受罪，而精神气氛也不见得使我更愉快。可是我没有理由抱怨巴黎人，人家对我的态度跟从前大不同了，仿佛我在离开巴黎的几年中变了名流，这些恕不多谈了。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文章上口头上说我的好话，使我很感动，我很感激他们。可是告诉你，我觉得自己和从前攻击我的人倒比现在恭维我的人更接近，这是我的错，我知道，别埋怨我。有一个时间我心里有点惶惑，那是应知之事，现在可好了，我明白了。是的，你打发我回到社会里来是对的，那时我的孤独把我埋在了沙堆里。曼查拉图斯特拉的角色是不卫生的，生命的波流消逝了，从我们身上消逝了，必有一个时间我们只能成为一片沙漠，要在沙土底下掘一条新的水道通到大江，必须花许多艰苦的日子。这一点现在已经办到了，我不觉得眼花了，我又赶上了大江，我瞧着，我看到。哎，朋友，法国人这个民族多古怪，20年前我以为他们完了，不料他们又往前了。亲爱的奥利维曾经对我预言，我疑心他是欺骗自己，当时怎么能相信他的话呢？法兰西跟他的巴黎一样，到处是土堆瓦砾，给人拆的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窟窿，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这些人你是知道的，不能做一件事而不爬在屋上把事情大声叫喊出来，也不能做着自己的事而不非难邻人的工作。的确，这种作风是最清楚的头脑也会搅糊涂的。可是像我这样在他们中间混了靠十年之后，不会再给他们的叫叫嚷嚷骗过去了。你会发觉那是他们刺激工作的一种方法，尽管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他们手里也忙个不停。每个营造厂都在盖他的屋子，结果整个城市都翻造好了。最了不起的是，全部的建筑并不怎么不调和。虽然个人坚持个人的论调，大家的头脑却长得一个样儿。别瞧他们一片混乱，骨子里有的是共同的本能，有的是民族的逻辑，它的作用跟纪律一样。而归根结底，这纪律也许比一个普鲁士连队的纪律更可靠。到处都是对于建设的兴致与热诚，在政治上，社会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争先恐后的工作，想把松懈的政权加以巩固；在艺术上，有的想为特权阶级重建一座贵族的古宫，有的想替大众造一所广厦，给集体灵魂歌唱。一方面是光复过去，一方面是缔造未来。而且不论做些什么，那些灵巧的动物老是在构造同样的细胞，它们海狸似的或是蜜蜂似的本能，使它们在几百年中完成了同样的行为，找到了同样的形式。最激烈的革命分子也许不自觉地和最古老的传统结合得最密切，在工团组织中，在最优秀的青年作家中，我发现不少人有中古时代的灵魂。现在我对于他们骚动的作风重新习惯以后，我就心里很高兴地看着他们工作。老实说，我太老了，太孤僻了，待在他们的屋子里不会觉得舒畅，我需要自由的空气。但他们究竟是极优秀的工人，这是他们最高的德性。他把一般最平庸的、最腐化的人也超生了。他们的艺术家的审美感又是多么灵敏，我从前还不大注意，那是你点醒我的。罗马的阳光使我睁开了眼睛，你们文艺复兴期的人物使我懂得了这里的作家。德彪西的一页乐谱，罗丹的一座半身像，舒阿莱的一句散文，都是跟你们1500年代的人物同一血统的。使我不快的事儿，这儿并不是不多。我又遇到了当年节场上的熟人，曾经激起我多少义愤的人，他们并没有改变。可是我改变了，不敢再对他们严厉了。感到我忍不住要对这种人不留余地的批判一顿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你没有这权利，你自以为是强者，可是做的事比这些人更要不得。同时我也弄明白了，世界上原来没有一件东西没用的，便是最下贱的人在悲剧中间也有他们的角色。腐败的享乐主义者，不可向耳的无道德主义者，完成了他们那种白蚁式的任务。摇摇欲坠的屋子先得拆了才好重造，犹太人也尽了他们神圣的使命。这使命是在一切别的民族中成为一个异族，从世界的这一头到那一头织成一个人类大同的网。他们把各民族中间的知识壁垒推倒，为通灵的理性开辟出一个自由的天地。最下流的腐蚀分子，冷嘲热讽的破坏分子，便是在毁灭我们对于过去的信仰，杀害我们亲爱的死者的时候，无形中也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工作，为了新生而工作。国际的银行家固然造成多多少少的祸害来